0: 长助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京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经业务，做勤学善言的深耕者，坚守大爱育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将进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兴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业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贡献更大力量。大会还举行了签约暨授牌仪式，受唐大军、赵光平委托，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
1: 近日，即将街道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摊铺作业全部完成，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由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实施的即将街道四牌坊等七个片区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竣工。
0: 该项目是我区完善老城市政配套、破解老城内涝积水难题、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的重点民生实事。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委托区镇信实业发展公司担任代建单位，中建桥梁公司负责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500万元，去年七月正式开工，聚焦即将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重点区域，对老旧雨水管网实施升级改造，改造管网总长度约2.16公里。为打通老城排水堵点，项目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长830米的大口径排水主通道，创新运用非开挖顶管工艺开展施工作业，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同时也兼顾了工程质量、建设效率与城市风貌。
2: 江津区济阳街道四牌坊等七个片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主要是为了完善城市排水系统，解决汛期积水等问题。本次施工主要解决了嘉诚中医院、大修厂等位置的积水排涝问题，完善了排水主管道，大大的缓解了城市内涝排水压力。
0: 随着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即将老城区雨水排放体系得到系统性优化，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城市防汛排涝韧性进一步增强。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常态化开展城区排水管网排查与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金钗井片区内涝治理工程，落实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持续健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以务实精准的城建举措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助力江津城市品质实现持续跃升。
1: 9月8号，我区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在重柏时代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彰显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
0: 本次活动由江津金融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江津分行主办，全区51家银行保险机构参与现场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折页发放、展板讲解、案例还原和面对面答疑，将专业金融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防骗微课，内容紧扣非法集资、非法放贷及客户端非法金融活动。

0: 动，并围绕养老理财、涉农投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黄金托管等当下高发风险领域，逐一剖析高息回报、稳赚不赔等话术背后的套路，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助力新市民、青少年等群体擦亮双眼，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侵害。
1: 建行江津支行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初心，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经营管理全流程，嵌入金融服务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彰显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通过持续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消保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公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0: 此次金融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促进银行业、保险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各银行保险机构将坚守合规底线，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协同联动，共同营造清朗有序、安全放心的金融网络环境，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更严标准，扎实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工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日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走进蔡家镇紫云社区蟋蟀家庭农场，开展亮晶晶上门服务排患助安，让养殖户用上放心电、安全电。
0: 蟋蟀家庭农场养殖了10000余只鸡，由于环境潮湿，氨气浓度较高，电气设备和线路极易发生腐蚀和绝缘层老化。在上门服务中，供电公司服务队队员对养殖场的供电线路及设备进行了细致排查，重点检查了配电箱、打料机、漏电保护器等设备的运行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服务队员当场向养殖户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协助进行整改。
3: 好，因为我搁那用电负荷大噻，这后头电力公司的也很好，看到我们用电用起恼火，好线那些也给我们改大了，好电表那些也给我们增了容，还新增了动力电表，好现在是完全无忧了，无忧了。
0: 除了隐患排查，服务队队员还结合农村安全用电，向养殖户详细讲解超负荷用电的危害以及触电急救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呢都是经常都要去看他们那个，因为高风负荷起来设备容易出故障，我们经常都要去给他检查，保证他用电可靠性还有安全就行。
0: 下一步，江津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亮晶晶服务，密切关注工区农业生产用电需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以可靠优质的电力供应助力乡村振兴，照亮养殖户的致富之路。9月8号，2026年全区农村党员、城市社区党员集中轮训班在区委党校开班，来自基层一线的301名党员骨干参加培训。本次轮训是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5年规划和市级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推动农村党员进县级党校的实际行动，通过分期分批集中办班实现应训尽训。培训为期3天，课程设置丰富充实，涵盖理论学习与实务培训等多个内容，引导基层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强化党员身份意识，提升履职素养，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基层治理一线再创佳绩。据了解，本次轮训共分5期，覆盖全区30个镇街和1042名农村党员和城市社区党员。首期培训结束后，后续4期将依托区委党校分校区陆续举办。
2: 9月7号，区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开讲，众多的银发学员齐聚课堂，以饱满的热情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晚年新风尚。
0: 本次开学第一课邀请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相关负责人授课，开展红色专题讲座。课堂上，主讲人深情讲述聂荣臻元帅的光辉事迹，解读崇高革命品格，带领学员重温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学员们认真聆听，潜心感悟，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传递银发正能量。
5: 跟我们讲崇文呐、这个烈帅的光辉事迹，他我们全体师生呐、都深受教育，使我们呢今后一定要弘扬烈帅的精神。不仅是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女，一定要听习主席的话，要跟共产党走。
0: 作为公办老年学府，区老年大学办学资源丰富，开设摄影、视频制作、太极拳、电子琴等21个专业、25个教学班，现有注册学员1500名。本学期课程为期16周，持续至明年1月初。学校深耕老年教育，常态化开展文化展演、下乡惠民活动。下一步，区老年大学将持续传承红色精神，深耕特色办学，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江津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厂房场地对外租赁，合同约定用作仓储，实际却变成了煤炭加工点。在洛黄镇原洛黄陶瓷厂地块，有企业租用场地后大肆开展煤炭堆放、粉碎配煤作业，粉尘漫天，噪音轰鸣，而一墙之隔就是大片的居民区。经群众多次反映，该点位目前虽已责令停业，但擅自改变用途、污染扰民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厂房场地对外租赁，合同约定用作仓储，实际却变成了煤炭加工点。在洛黄镇原洛黄陶瓷厂地块，有企业租用场地后大肆开展煤炭堆放、粉碎配煤作业，粉尘漫天，噪音轰鸣，而一墙之隔就是大片的居民区。经群众多次反映，该点位目前虽已责令停业，但擅自改变用途、污染扰民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6: 你看那个灰尘大不大？你们看那个车子过来的，那个灰尘大不大？那哪里门槛哪里进来呀？看你那屋车，那里好多票的。
7: 这公路路也只10多米的距离。
2: 眼前这片场地是原洛黄陶瓷厂旧厂区，与周边居民区相隔仅10多米。居民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一家企业租下这块场地，对外宣称作为仓储，但从5月份开始，企业却陆陆续续把水洗煤运进厂内晾晒，再用粉碎机打碎，将不同品类煤炭配比混合后再转运外销，整套加工过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尘措施。
6: 煤炭加工打成粉，你看那个噪声好大，一个灰尘很大，还是落啊雨的。
8: 我们住下来的嘛，那个灰厉害，都是那个地方噻，都是上面噻，我们住上都要上面住噻。你看那涨点水要8000，你看那个，来、你看嘛，那个灰尘。那个是好黑嘛，你想哈，
6: 仓储都是堆东西，能拿来生产那些东西的。
2: 晴天煤粉四处飞扬，居民不敢开窗，即便如此，屋内家具灶台依旧会落上一层黑煤灰，机器粉碎作业持续不断，噪音侵扰住户休息，遇上雨天被雨水冲刷的煤渣黑水直接流出场外。
9: 那个喷水声，那个喷的安全是好看的嘛，那个灰子灰灰的喷过来，那是呛人了，我都我头都呛人了，那个灰子。
6: 先看嘛，先是门窗灰灰水冲水出来呀，喂，就是那些墙壁的，墙壁冲水出来的，喂，那个墙壁流的，你看嘛。
2: 不堪忍受粉尘污染的居民试着与企业进行协商，但并未取得有效回应。加工厂只是对渗水的薄坎进行了加固，每天进出的运输车辆依然络绎不绝。
10: 只有天工看到是最多的，就是三十车一站。
11: 嗯，
10: 平平常常的，因为都是十多车啊，几车啊，我拉起进来。而是那些，尤其是集装箱车啊，这种，尤其是那些翻斗车，他就是都全部拉起进来。
12: 看见了，对，是三十公里的干涉了，
8: 是干涉了。
11: 咋听的嘛？
8: 他那现在他都没有上，我们都反映了好多回了，他那上面才来解决的嘛。
13: 记者随后找到洛黄镇环保办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接到群众反映后，他们进行了现场查看，证实该企业存在违规贮藏和加工煤炭的行为，同时去生态环境局收悉情况后迅速介入，通过现场执法调查责令其整改。
14: 协查以后就立即就向环卫和政府报告，已经联系了区医学委和区生态环境局，对他进行联合，对他进行了约谈，立即停止煤炭加工作业，要求他限期把煤炭全部清运出那个陶瓷厂，不能在那个离居民区那个附近堆放那个和加工煤炭。
13: 经过约谈，督促企业用3天时间把所有煤炭进行了清运。梁仁桥表示，目前企业正在进行场地施工，但主管部门仍负有监管之责。
14: 我们已要求他在施工作业的时候必须做到保证降噪，早上至少要7点以后，晚上9点以前那段时间施工，其余时间都不能施工，不能影响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分成污染的企业，在生产的过程中必须采取防尘措施，防止你事发或者是密闭空间里面进行作业，不能够在离居民区比较近，影响那个居民的和影响我们群众的那个生活。
13: 企业擅自改做煤炭粉碎加工，让近在咫尺的居民区承受煤灰噪音的双重困扰。场地出租方要守好管理关口，承租方更应严守合同约定与环保法规。虽然煤炭已经清运，加工已被叫停，但场地后续使用仍要盯紧落实防尘降噪的举措。监管部门也应强化事前排查与日常巡查，防止类似擅自改变场地用途、污染扰民的问题反弹回潮。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再会。
2: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最近一次想要准确的描述自己的心情时，哎，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是 emo 了，还是破防了，还是绝绝子，还是我太难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他都会心一笑。
0: 哎，怎么说？
1: 因为这些词确实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交流中，而且他们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但是我们习惯用什么绝绝子去代替精妙绝伦，用破防去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波动时，哎，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精准表达的一个能力，比如说独立思考的习惯。
0: 对哈，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少玩烂梗，好好说话。其实这不是一篇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高高在上的一个说教哈，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有一点提醒，就是当碎片化的网络梗成为我们表达的主要方式时，哎，我们到底是在沟通呢，还是在逃避沟通呢？
1: 是的啊。那我们先从一个啊真实的场景说起啊。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们，哎，你们知道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里吗？哎，有同学就回答啊，老师，这个“绿”啊，就是绝绝子的意思啊。老师听到这句话当场就愣住了。
0: 对哈、啊、其实这个故事哈、啊、我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的一个就是视频。当然呢，在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江耀东在今年的两会上也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哈、就是有一个语文老师告诉他，以前学生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现在写春天来了绝绝子。其实当时呢，这个江委员哈、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啊。他说这不是语言的进化，而是一个表达的贫瘠。
1: 是啊、表达的贫瘠这四个字哈、我觉得非常精准的概括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啊。而且数据也显示哈、我国目前呢啊，这个有1.96亿未成年网民啊，互联网普及率高达了97.3%，超过了80%的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交流中使用这种网络梗。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啊社会调查中心哈、另一项这个调查也是显示了69%的受访者担心这个网络烂梗泛滥会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0: 哎，没错啊，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妍希你现在想一下哈、其实我们在作为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的交流当中，是不是也到处都是梗？微信群里回复66666，朋友圈里评论绝了，看到感人的事情，哎呦，就说哇破防了，这些词便捷省力，但是用多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表达呀，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标签化了。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语言的通货膨胀。其实在经济学上啊，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啊都非常的清楚了，是不是啊？是钱不值钱了。
0: 对。
1: 那语言上的通货膨胀呢，哎，是词不值词了。词不值词了啊。当这个绝绝子可以代替所有的赞美，那破防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感动。那咋了？就可以回应所有批评的时候，每一个词的分量其实都在变轻，那每一种情感也都在被简化。
0: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在就有一个教授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徐墨凡就有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语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语义越模糊越简单，那么它使用的这个范围就越大，

0: 哎，对。
1: 换一个话说呢，就是一个词儿越万能，那么它就显得会越空洞。
0: 是。
1: 当我们用 YYDS 代替才华横溢、卓越非凡、震撼人心的时候，那这些丰富细腻的含义，哦吼，就消失了。
0: 对啊，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哈，这个 YYDS 能表达才华横溢和这个出类拔萃的这些区别吗？能区分震撼与感动的不同层次吗？当然，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扁了、磨平了，变成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标签。
1: 哎，没错，没错。其实，哎，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哈，就是我个人哈会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焦虑感。就比如说有网评论哈，就是说那些看似百搭的网络热梗，其实真的是空洞无物。一旦他们习惯用碎片化的网络热梗来代替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词句
0: 啊，
1: 那么又戏谑化的表达来取代情感的抒发的话，将会引发一个语言表达的这种退化，导致一些青少年患上网络失语症。
0: 哇，这个网络失语症哈，这个症啊，这个词啊，很扎心。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人不会说话，那是一个人有千言万语堵在心里。
1: 对，
0: 到了嘴边啊，却只剩下一个梗、一个表情包、一句懂的都懂。
1: 哎，没错。其实你看，这种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用这种梗哈，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大人，他可能听到大人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0: 对对，
1: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梗，所以他在平常的语言表达当中，他就会直接脱口而出了。
0: 对，而且其实你如果陪着孩子哈，看一些这种动画片就是不是原来的动画片哈，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是没有梗的，对不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梗。
1: 好好看以前的动画片。
0: 对对，然后你先去看这个现在的一些比较孩子很喜欢看的一些什么动画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梗。其实这些动画片里面说的这些梗，孩子也会慢慢的进行吸收。
1: 对，
0: 所以我们在给孩子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筛选。
1: 没错。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说了哈，这个烂梗，对吧？危害那么大，为什么它还能如此的一个火爆哈？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烂梗趋之若鹜呢？
0: 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哈。首先这个社交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社交需要，
1: 他要去摆龙门阵。
0: 对对对，他需要从这个家庭转向同伴可能跟父母聊天就没有那么多梗。但是跟同龄人聊天，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梗的话，感觉不那么合群不那么就是所谓的时尚那些感觉哈。他觉得他自己要展现出来一个我是在网络上我没有落后的一个人。
1: 对
0: 啊，他们就需要迫切的需要一个识别自己人的这种密码。那这个网络梗恰好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1: 就正好它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0: 对对对对也有分析指出这个烂梗是少年圈的一个社交货币不会说梗的孩子就容易被边缘化所以孩子就会想要多说些梗比如说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中青少年的孩子在交流过程中我说了一些网络梗你没听过，你是不是就很好奇？
1: 对啊，
0: 很好奇我就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慢慢慢慢的传播出去了大家是不是可能这些孩子的关系就要走近一点了。
1: 对，
0: 那我们在不停的在交流嘛。所以不懂梗的人孩子很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圈子外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为了被这个圈子所接纳，大家就开始不停的开始学习一些网络梗说一些网络梗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会玩梗的人。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的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不会唱那种某首流行歌曲就会被同学嘲笑就说你好老土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只是现在的暗号更新的太快了。
0: 是，
1: 你看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倪敏景就分享指出了一个经历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邻桌孩子的对话他有一半都听不懂。
0: 是的可能梗也是比较多
1: 对，
0: 因为真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孩子刷这个网络这种短视频的这个

0: 啊，这个百分比啊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
0: 特别是这种小学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啊，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省力。那烂梗的诱惑还在于它让孩子绕过了感受，而非表达感受。
1: 嗯、
0: 那孩子普遍还是面临学业和人际的这个压力。那网络梗自带情绪张力，比如说 emo 啊，比我很难过省力，破防比我被触动了时髦。
1: 嗯，
0: 啊，一个梗就足以去应付大多数的场景啊。碰到这种值得夸赞的事啊，666就搞定了。啊，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啊，那咋了？配受着呗，啊，就直接把对话给堵死了。
1: 哎，没错，没错。嗯、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哈、啊。省力的另一面，说白了就是偷懒。
0: 对，
1: 当一个孩子习惯用破防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他就不再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委屈、愤怒、悲伤还是失望。
0: 嗯，
1: 情绪被简化，那么感受自然而然也就钝化了。
0: 是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层面啊，就是算法。
1: 哎，怎么说呢？
0: 这是最隐蔽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啊！短视频平台啊，游戏社区通过算法将网络梗不断的进行推送、循环、强化，
1: 嗯，
0: 形成了越看越推、越推越用的这种闭环。那孩子不是主动选择烂梗，而是被困在推送里面。
1: 嗯，他没办法。
0: 啊、对对对、啊，
1: 对吧？
0: 嗯啊，也有人指出哈、啊，这在 AI 技术的这个助力下，这个黑化烂梗的推送人群和推送量、
1: 嗯。
0: 是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呈现了低龄化的这个态势。
1: 嗯，
0: 过去呢，黑化烂梗多在这个青年中流行，后来就延伸到了少年，现在甚至是啊，影响了这个幼儿的认知。其实说到这个哈，我突然就想到了啊一首歌、
1: 嗯、
0: 啊，当时呢，记得这首歌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聊过，
1: 嗯，
0: 就是啊，《孤勇者》，你记不记得？
1: 哎，记得。《
0: 孤勇者》也是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孩子之中就莫名其妙的就传播。而且真的就是全国各地，
1: 对，
0: 就可能这些各个区域的孩子可能没有太，就是很少会有交流，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各每个地区啊，就是幼儿园的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唱这首歌。
1: 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算法哈，我觉得这个闭环是很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孩子刷到一个有趣的热梗，算法就推给他更多类似的。
0: 嗯，
1: 他学会了这个热梗，同龄人当中使用得到了正反馈，那他就更频繁的使用，越用算法觉得他越喜欢，就推得越多。
0: 对，
1: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而孩子身处其中几乎是没有可能逃脱的。
0: 哎，说到这个啊，这个算法哈，真的，我就是有时候出去吃饭嘛，孩子一个人就会习惯性就把手机给他，
1: 对，
0: 又怕他乱跑，对不对？就把手机给他啊。有时候你没注意，他就去刷那个短视频
1: 啊。对，现在孩子都是很喜欢的，
0: 很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开始我都没有在意，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刷短视频还是什么，只是把手机给他了。
1: 嗯，
0: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点到我的那个喜欢收藏里面，我就发现好多孩子看的那些东西，他都全部给我什么点赞收藏，因为那些孩子看的东西啊，最后一句总会说什么、啊，送什么三颗啊，什么就是意思是把三颗星星都点亮啊，反正就是把三个都点亮。
1: 一键三连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里面真的好多，但是我自己当我去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刷到过他看的这些。从来没有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的时候就全是。
1: 是不是点的青少年模式啊？
0: 没有，我们家我手机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些东西。
1: 哦、
0: 我怀疑还有一个可能，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的聪明。有一天我也无意之中发现的，他看他不会打字嘛，拼音字母他是不认识的，只认识拼音，但是我们那个键盘上面又全是字母，他也不认识，好，他就直接语音。我都不会用语音这种功能，他去用语音功能一说啊，就把这些就那一长撩啊就出来了，他要看的这些什么动画片啊、什么就出来了。
1: 你看你孩子还稍微大一点哈、我的孩子比你孩子稍微小一点点，他都知道，他识字，他能够认识几个字，他就会通过他的思维，他就觉得这个，比如说他认识儿童的儿字，童字他不认识，凡是有儿的他都可以看
0: 啊，就是
1: 对。但其实他那个推送呢，他只是因为他更多的都是组词嘛，我们就是儿童，
0: 对对，
1: 其实他点的都是正确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得到？说这个就是儿童看的呀，有儿子，他就这么跟我解释。我觉得孩子都是这样的，能够很聪明的就解决他面临到的问题。
0: 对，其实说实话，我们倒推。

0: 回去哈、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
1: 啊，
0: 你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也真的非常聪明，到了长大反而还感觉没有那么的聪明了，
1: 对，创造力不足了，想法没有了，对吧？
0: 对，
1: 这所以真的哈，这种推送来说的话，真的是藏在一个强螺旋当中，
0: 对对，
1: 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可能逃脱。
0: 是的啊，而且这个啊烂梗的传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分场合，不论对象。那课堂上，学生脱口甩出一句梗表达不满；办公室里，老师批评学生，对方一句哎那咋啦，就是教育者一拳是打在了棉花上啊，与啊还有这个作文里的 emo 了666代替了本该细腻的一些表达，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摇花手，与家长对话就是那咋啦，又能怎，就是非常令人担忧啊。有些这种烂梗不仅空洞，而且还藏着一些恶意。
1: 其实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在我们很多时候哈，比如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像唐氏综合征，很多时候其实别人也就是得这个病哈、啊、他确实因为也是基因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病症来开玩笑、
0: 哦、
1: 用谐音梗污名这种正规的职业，我觉得这些烂梗披着玩笑的外衣，实则是对他人的冒犯和不尊重。
0: 对。
1: 如果孩子不加分辨随口的使用，那他潜藏的这个消极导向会慢慢扭曲他们的价值判断，还容易催生不说就是不合群，排斥就是玩不起这样的社交绑架。
0: 是，还有这个语言哈、啊、塑造思维，因为网络梗自带这个短平快的一些特质，
1: 对，
0: 也是年轻人表达情绪的一些载体啊，也使人不愿意去啊耗费精力去调动词汇啊，组织逻辑去完整的表达。
1: 没错。
0: 那对于思维与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而言，那如果玩梗成了习惯，不仅语言表达会变得空泛贫瘠，这个思维的方式也是趋于碎片化、肤浅化、同质化，丧失感知细腻情感进行这个深度表达的一个能力。
1: 没错、啊、所以今天呢真的哈，我们分享的这个让大家要好好说话哈、拒绝玩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一首，我们等会儿给大家放一首音乐，大家也可以思想一下，就是这种烂梗哈，我们到底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或者孩子有没有说过？
0: 是的，
1: 我们一起来稍微休息一下。

0: 那我们聊了哈这么多现象和危害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今天哈非常务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办。
1: 对
0: 啊，其实啊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首先哎得有一个共识，因为网络梗哈本来就是它不是洪水猛兽啊，语言是活的，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
1: 对，
0: 那用梗来社交，来宣泄，来确认归属感，这些其实是啊是非常真实
1: 的，
0: 对，
1: 很正常，
0: 对对对啊。然后良性的这种玩梗哈，讲究这个点到为止啊，追求这个会心一笑的一种啊双向的愉悦。那但是当这个玩梗从意识的选择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那就会带有攻击性啊，低俗导向的烂梗就会混入其中，哎，事情就会变了味儿。
1: 没错哈，其实所以我们的目标哈，其实不是说哎我们就要把这个梗消灭了哈，而是要区分好梗和烂梗，
0: 对，
1: 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正如有评论是这么说哈，就是说日常的交流可以适度的使用轻松热词来调剂氛围，那么书面表达公共发言那就需要坚守规范的文字了。
0: 是的，
1: 没错。其实刚才妍希提到哈，怎么办？我们到底具体应该怎么做哈？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来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来让这个用梗用好，对吧？
0: 是的，
1: 好。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2: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医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2: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哈，这个网络热梗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烂梗滥用，
1: 对，
0: 我们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首先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的这个责任，
1: 嗯，
0: 我们来厘清楚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家庭，
1: 嗯，
0: 然后是学校，还有就是平台。
1: 嗯，
0: 先说家庭吧，家长呢是孩子。

0: 子的第一任语言老师，很多家长陷入了对话困境，既难以理解孩子的梗语言，又担忧其孩子表达能力的影响，但回避不是办法，倾听和引导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做法。
1: 是的啊，全国政协委员哈、龚建梅也是建议啊，家长首先应该去尝试减少家庭交流中的一个网络黑话，避免滥用流行语啊，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少说什么笑死、救命等等情绪化的这些词汇，示范精准的情绪描绘啊。其次呢，就是要增加这个深度的一个对话场景啊，可以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聊聊什么新闻呐、多看看书以及啊一些啊非常好的就是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影，还要引导孩子用这种完整的句子去表达他的观点，以及和孩子一起读名著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哈，有一位家长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哈，他发现孩子在作文里用了绝绝子，没有直接批评，而是说我能理解你想表达，特别棒，但这个词既未被收录到词典里边，也不适合正式场合，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更精准更独特的词来代替，这种引导比说不许用我觉得会有效很多。
1: 对，是的啊，这种的确是啊，会有用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哈，有的老师让学生建立了两份清单，一份就是优质语料库啊，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中的一些妙语啊，现实生活中一些鲜活的表达去积累下来啊。另一份呢，就是禁用词清单。比如说带有一些歧视性、攻击性的一些烂梗是列为禁区啊，而且呢啊，全国人大代表张琼丽啊也是建议学校去加入识别网络热点的一些课程内容，去引导学生正确的辨别，有边界的去使用网络用语。
0: 没错哈，你看全国政协委员江耀东哈就建议在语文课上开展辩论赛，让学生自己体会哪种表达更有力量。复旦大学的中学语文教师呢也是做法也很有启发性哈，他给学生布置正向创意表达任务，让学生用更优美的语言来代替网络热梗。一位男生写给他的一张纸条，你看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不说破防了，我们说情之所至，潸然泪下，我们不说 emo， 我们说心中顿生惆怅，我们不说绝绝子，我们说精妙绝伦。
1: 其实这就是啊，替代比禁止更有力啊！与其在作文里圈化每一个666，不如让孩子在课堂上发现，好好说话原来比玩梗更酷。孩子选择烂梗不是啊，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表达，而是因为烂梗太容易了，他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勇气，更不需要暴露真实的自己。
0: 对，而且他代替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很空泛，
1: 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容易哈，越容易越危险哈，所以禁止之后孩子该拿什么表达，有没有替代的这种禁止只会让梗传入地下哈，学校就应该通过经典阅读啊、写作训练等方式让学生感受规范语言的丰富。
1: 是的啊，最后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其实仅靠学校的围墙内的一些引导哈，挡不住算法围墙外的一些推送。那中央网信办以及的这个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也是亮明了态度。在今年的3月1号起呢，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也是正式实施。首次将通过这个谐音梗、缩字词、拆解字、图文结合等形式传播不良网络用语是列入了整治范围。那这些也都为治理提供了制度的依据。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期待哈，就是网络平台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这种机制哈，推荐机制，打破算法推送烂梗的这种闭环，推送更多正向的内容，同时呢识别故意制造传播有害烂梗的账号，对其限流封禁等等。
1: 是的啊，其实理解啊是引导的一个前提，规范才是成长的底线。既看见孩子玩梗背后的一些真实需求，又守住了语言规范与价值底线，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在互联网时代保有好好说话的一些能力啊，不再只剩这个烂梗可说了。
0: 嗯，对对对，其实作为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烂梗哈、啊嗯，你看，其实这包括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语言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哈、啊嗯，比如说我们江津话哈、啊，比如说把什么说成烂给，
1: 哎，
0: 然后把吃饭说成吃嘎嘎，
1: 嗯，
0: 好吃肉麻啊，这些方言体现，它其实我觉得，它是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1: 对对对。
0: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说网络梗，不会说家乡话，也不会规范的使用普通话，
1: 嗯，
0: 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反而是会消失的。
1: 是的啊，嗯、其实方言哈，其实真的是文化的一个根脉。
0: 嗯，
1: 那网络梗是流动的泡沫，我们不能为了这追赶潮流把根给丢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所以不管是啊学校、家庭啊，我们都应该父母啊、嗯，我们都应该这好好的去调整孩子使用这个网络梗，少看这些短视频。其实之前哈、啊，我在啊有一个啊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个、嗯、啊，就是专门搞教育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说过，少让孩子去刷这些短视频，
0: 对，
1: 对孩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抓住的是孩子那种一瞬间，因为他一个短视频嘛，很短，
0: 嗯，
1: 啊，顶多个一两分钟。啊，对孩子，其实像我们看动画片啊，最短最短的动画片都是五分钟往上走。
0: 对，
1: 啊，这一两分钟的视频是即刻抓住了孩子，但是对孩子以后的啊，不管是就是会让他很容易分心。
0: 嗯，
1: 啊，他抓不住一件事情的一个重点。
0: 对，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是看一个视频，我觉得他看不完十秒钟，他就会想换下一个。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啊，就是也是让我们家长有所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嗯、那么，其实最近呢，咱们江津区也推进了一个书香江津的建设，鼓励全民阅读哈。其实对抗烂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好书好文章占据我们的注意力。
1: 嗯，
0: 当一个人读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怎么可能还会再用绝绝子去形容晚霞呢？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读书啊。
0: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昨天还在刷一个短视频哈，这中国的语言哈、啊，真的是
1: 博大精深。
0: 你想，我们两个词儿哈、
1: 嗯，
0: 一个叫香喷喷
1: 啊，
0: 一个叫臭烘烘。
1: 嗯，
0: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词儿，特别是香喷喷、啊。你端完一碗米饭，
1: 嗯，
0: 我们说很香是可以的、嗯，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中文里边会用到喷喷两个字，
1: 对，
0: 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烟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对
0: 对，对
1: 对，就是非常的形象。
0: 哎，
1: 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
0: 对对对，而且你说臭烘烘，比如说你便便臭烘烘、
1: 嗯，
0: 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它的那种
1: 热
0: 气，对，和臭味的这种散发感。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不能说哎，这个就臭。我们的语言表达不能够太贫乏、太匮乏了，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啊，我们觉得我们聊了这种网络语言的一种困境和出路。
1: 嗯，
0: 我相信哈、啊，很多朋友都在对于我们的这种语言也好，或者是表达也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1: 啊、嗯。是，而且有网友也在说哈、啊，说他以前他孩子哈、啊、回家写作业，就是说啊，今天的作业是绝绝子啊，
0: 嗯、
1: 老师啊又破防了。后来呢，他就跟他孩子约定哈、啊，每天晚饭时间，每人讲一句。讲一件哈完整的事情，
0: 嗯，
1: 不准用任何的网络梗。那刚开始哈，他儿子是憋得慌，
0: 嗯
1: 啊，现在可以讲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就是不需要再用任何的网络词汇，还会用到很多哈老师新教的一些啊，比如说成语啊，以及一些诗句啊。
0: 哎、你看哈、啊，其实这种改变，我们都、嗯、这种故事，我们都说明哈，改变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只要我们有意识、有行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好好说话，
1: 嗯、
0: 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也想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曲哈、
1: 嗯。
0: 这首歌来自经典作品的改编，叫做《声律启蒙》。
1: 嗯，
0: 那么把这首歌，把语言汉语的这种音韵之美、对仗之妙、嗯，用现代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来听一听，或许你会重新爱上汉语本身。
1: 嗯，
0: 那么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愿我们都能够守护好它，愿我们都能在绝绝子的时代里保留一份精妙绝伦的感知力。
1: 嗯，
0: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平平无奇随处可见的产品，我们早就把它们当作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普通到不值一提不值一说。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国货，如今走出了国门，漂洋过海之后，瞬间逆袭封神，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顶流爆款，被外国消费者疯狂抢购，追捧种草。因为有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都有一种外国货很好啊，进口产品更优质的这种固有印象，影响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过去我们追捧进口的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家电家居，觉得海外品牌代表着高端、优质和先进。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风向彻底逆转，中国制造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代工的旧标签，以创新的技术、过硬的品质、超高的性价比和独特的东方魅力，强势席卷全球市场。从欧洲街头到中东豪门，从东南亚市场到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站稳脚跟，圈粉无数。他们有的是硬核科技制造，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有的是平价民生好物，解决老外生活痛点，有的则是特色潮流文创，输出中式生活美学，有的是大国基建配套，彰显中国硬实力。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上半年的权威外贸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 25.47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6.9%， 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大关，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动能持续强劲，已经有连续11个季度保持正增长，外贸结构完成高端化签约，高技术自主创新国货成为出口主力，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突破 63%， 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彻底改写了传统低端代工的出口格局。

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硬核的国货成绩单。咱们再结合一下真实的出口数据、海外销量、市场占有率，深度来盘点那些在国外超级畅销、火到断货、封神出圈的中国产品。咱们来看看哪些国货征服了世界，读懂中国制造从走出国门到风靡全球的逆袭之路。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硬核科技制造领域，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最亮眼的王牌赛道。如果我们说啊，曾经的中国制造靠性价比取胜，那么如今的中国科技产品完全靠核心技术、创新实力碾压海外竞品，在全球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彻底改写了世界的市场格局。说到海外的爆红中国产品，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国产全景运动相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影石 Insta360 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在国内它是小众的优质数码配件，但在欧美、日韩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数码神器，火爆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此前在纽约中央车站曾出现轰动海外数码圈的名场面，数百人的队伍呀，蜿蜒了两条街道，不少爱好者甚至凌晨三点就到广场排队守候，只为抢购中国品牌的最新款全景相机。新品开售数小时，全球首批库存直接就售罄了，线上预订数量直接拍到数月之后，热度碾压各大国际老牌数码产品。为什么这款中国相机能够征服挑剔的海外消费者呢？因为和传统的相机相比，它完美地解决了拍摄的核心痛点。传统相机的视角固定、笨重繁琐、携带和操作都十分复杂，而咱们国产的运动相机呢，体积小、轻便便捷，单手操作就可以，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全景拍摄，防抖效果更是顶级，画质高清细腻，无论是极限运动记录、旅行 vlog 拍摄、日常生活记录，还是专业影视辅助拍摄，都能够轻松适配。更难得的是，它精准贴合了海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欧美年轻人热爱滑雪啊、冲浪、骑行、跳伞这些极限运动，所以说呢，这款相机能够全程高清晰地记录运动的瞬间，不惧颠簸，不惧风雨，适配各种复杂场景。从市场数据来看，国产全景相机常年稳居全球畅销榜榜首，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 70%， 垄断全球主流全景相机赛道，是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全景相机品牌，成为全球运动相机领域的标杆品牌，让中国制造在高端数码赛道稳稳站住脚跟。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Insta 影石的运动相机啊，这些便携的数码产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更是近年来成为了出海的超级黑马，成为全球市场的爆款宠儿。过去呀，欧美、日韩车企包括德系车企垄断了全球汽车市场，国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实现了弯道超车，彻底逆袭。作为中国外贸新三样的核心品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常年保持高增速。就拿今年的第一季度来说吧，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50%，持续领跑全球外贸增长量。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暴涨，同比增幅超过 45%。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海外收入占比接近半数，多款主力车型在欧洲、东南亚市场订单积压严重，交付周期最长超过3个月，常年都处于一种供不应求、一车难求的情况。在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市场，国产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凭借超长续航、智能座舱、极致性价比、环能优势啊，这四大优势碾压了众多海外传统新能源车型。欧洲消费者十分偏爱咱们国产新能源，相较于当地售价

价高昂、配置简陋的进口电车。中国电车不仅价格亲民，而且配置给您拉满，辅助驾驶、全景天幕、智能车机、快充技术一应俱全。同时呢，国产车企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地区的路况和气候，针对性的优化了车的性能。无论是高温的中东地区、多雨的东南亚，还是寒冷的北欧地区，都能稳定运行。所以说呢，如今咱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从低端代步车型到高端旗舰车型，全面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彻底摆脱了国产汽车低价劣质的刻板印象，用硬核技术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出圈的，还有咱们中国光伏产品、电力设备和光纤模块这些硬核机电产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这些产品听起来都比较陌生，但是他们是妥妥的隐形外贸爆款，撑起了我国高端出口的半壁江山。海关数据显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60%。我国高端电力变压器、光纤光模块啊、智能电网设备等核心机电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 70%。部分高端细分品类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长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全球都在新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设备凭借着技术成熟、稳定性强、性价比高、售后完善的优势，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海外大型电网改造、光伏电站建设，还是通信基站搭建，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制造的核心设备。这些藏在幕后的硬核产品，默默撑着全球基建和科技发展，是中国制造最坚实的底气。同时，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新增长极。在咱们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产品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AI 配套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出口全部实现2位数的高增长，合计拉动了咱们全国出口增长6.9%，成为国货出海全新的王牌品类。好了，上半场呢就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硬核科技方面的高增长好物。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来盘点那些让咱们中国人无比自豪骄傲的出口好物。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现在风靡全球的咱们中国在硬核科技板块的这些出口的大国利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有哪些。其实啊，有很多我们日常几块几十块的平价日用品，在国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爆款轻奢好物，甚至被老外奉为生活神器，火爆程度让人意想不到，且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出口数据支撑。第一个必须出圈的就是咱们国产小型电动代步车，也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小电驴。在国内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家庭的日常代步工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在欧美东南亚市场，中国小电驴彻底火爆了，成为国民级代步神器，出口数据是连年刷新记录。权威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突破2670万辆，出口总额高达68.29亿美元。进入2026年，热度持续攀升，仅第一季度就出口了约720万辆，同比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欧美城市虽然说街道宽敞，但是停车困难，汽车出行成本高，拥堵严重，公共交通更是不像咱们江津都有轻轨有高铁他们的公共交通覆盖不完善，而轻便灵活

价格低廉、节能环保的电动小车，完美适配了当地的出行需求。和海外本土品牌的代步车相比，国产小电驴性价比直接拉满，售价仅为海外产品的一半，续航却更长，充电还更快，颜值也更高，操作还更简单。无论是学生上下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日常短途采购，当地人首选咱们中国小电驴。凭借着超高的实用性，国产小电驴横扫欧洲、东南亚、南美市场，常年占据当地代步工具的销量榜首，成为海外普通人最信赖的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了中国神奇造福全球。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式的清凉家电。近几年呢，这个全球高温天气频发，大家看最近的新闻都看得到啊，你像法国呀、欧洲啊，很多国家哈，在这个夏季的这个酷暑啊，是一度突破了当地近几十年的这个有记录的啊气温的极限。但是很多海外家庭啊，因为原来没这么热，所以啊没有安装空调风扇的这种习惯，而且传统欧美家电的这种价格还很昂贵，体积还很笨重，能耗还高。而咱们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风扇、移动空调、冷风机、降温风扇，便捷小巧啊，节能省电，价格亲民，在欧洲市场掀起了疯狂的抢购热潮，成为夏季出口的爆单王。2026年上半年，全国家电整体出口额达到了 3609.6 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夏季清凉家电合计出口 1079.1 亿元，占家电出口总额近三分之一。每到夏季，国产清凉家电海外订单就会暴涨，海外商超、电商平台常年都是断货呀。欧洲多国商超出现了专区售卖、补货及售罄的火爆场面。很多网友啊，很多外国网友直呼，中国小家电拯救了我的天哪。这些看似微小的日用品，凭借精准的需求适配，打开了全球万亿级市场，成为国货出海的中坚力量。除了家电之外呢，中式养生好物也在海外掀起了全民热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海外社交媒体上模仿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种拍摄方式成为了热门潮流。喝热水、泡枸杞、用保温杯煮养生茶，成为了海外年轻人的新时尚，直接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暴涨。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一季度细分数据显示，保温杯单季出口额竟然达到了50亿元，茶叶出口27亿元，电热水壶、枸杞等经典中式养生单品单季出口均在2亿元左右，所有品类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增速远超传统日用品出口均值。在欧美国家，中国保温杯成为轻奢养生单品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算现在售价翻倍啊，依旧是销量爆棚。电热水壶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必备家电了，都彻底改变了外国人只喝冷水的生活习惯。曾经我们追捧海外的养生理念、护肤产品，如今中式养生文化凭借温和、健康、天然的优势风靡全球，带动了一系列的国货养生产品出口热销，让东方养生美学走向世界。同时呢，在这里还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反差最大的海外爆款，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国民零食辣条。在国内，辣条啊，也就是咱们平价解馋的国民零食，几块钱一大包，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现在很多那种短剧哈，什么重生之我回到1999年啊，开始卖辣条啊，看似是啊我们生活日常消遣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但在海外市场，辣条妥妥的成为了高端网红零食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身价翻倍，圈粉无数。根据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统计，近两年国产辣味休闲食品海外销售额年均增长超35%，辣条稳居华人零食销量榜的第一，同时呢持续渗透欧美本土消费市场。在欧美、澳洲、东南亚的华人超市和本土商超，辣条是复购率最高的零食单品。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尝试之后就彻底沦陷了，爱上了麻辣鲜香的中式口味，从最初的不敢尝试到主动回购，疯狂安利给朋友，辣条凭借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全球人的味蕾。海外电商平台上，辣条的好评率稳居零食榜的

单前列，无数外国网友发帖分享，中国辣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一口就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小小的辣条不仅是解馋的零食，更是中式饮食文化的传播载体，让世界读懂中式烟火味儿。当然了，除了辣条，还有咱们中式调味品呢、预制食品呢，也在持续出圈。随着海外中餐文化的普及，老干妈、郫县豆瓣、咱们重庆的火锅底料、广西的螺蛳粉、预制菜等中国食品常年都稳居海外热销榜单。近两年，中式预制菜海外出口连续三年增长超 20%， 尤其是咱们中式的火锅底料、速食米粉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预制菜和火锅底料，它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海外消费者轻松地解锁到了地道的中国味道。在海外，不管是华人华侨还是本地居民，都热衷于购买中式调味品制作的美食。火锅底料让外国人爱上了中式火锅聚餐，预制菜解决了海外人这个做饭繁琐的难题，简单便捷，风味正宗，适配快节奏的海外生活。如今中式美食产品已经深深融入了海外日常饮食，成为了全球饮食潮流的新选择。作为一个重庆人能看到咱们重庆火锅选销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地区，真的也是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好了，刚才呢为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出口海外的各种各样的爆款民生好物。最后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个细分板块，就是火爆全球、自带东方魅力的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很多我们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在国外现在也是逆袭成为了奢侈品、网红单品，出圈方式是让人意想不到。首先，火爆海外全球的加特林烟花，大家都知道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生产出口国，全国烟花出口占全球市场 90% 以上，垄断全球节庆烟花市场。其中近两年爆火的加特林网红烟花成为了海外近日的这种顶流单品。在国内，加特林烟花售价亲民，春节常见的网红烟花，但出口海外之后身价暴涨，一支售价您知道多少吗？高达80欧元呢、接近800块钱人民币呀、供不应求，火爆脱销。每到了这种跨年呐、圣诞呐、新年呐，他们的这些节日，海外街头随处都看得见一个老外手持中国版的加特林烟花燃放的场景。绚烂的光影效果、独特的燃放体验，让中国烟花成为海外节日标配。更有趣的是，很多出口烟花没有英文说明书这个老外还得凭借着摸索尝试，依旧是乐此不疲。中国烟花点亮了全球的夜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式浪漫的极致魅力。另一个堪称逆袭天花板的国货，就是中式的，您一定意想不到的是咱们的糖渍痰盂。谁也想不到啊，这款国内早已淡出大众视野、近乎淘汰的老物件，在欧美市场彻底封神，摇身一变成为高端时尚单品、网红家居神器。在海外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这个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全网种草视频超100万条。中国痰盂被老外赋予了全新的用途，老外拿它有人用来盛放啤酒、果汁，打造这种氛围感、聚会容器，有人将它作为果盘、收纳盆摆放零食杂物，还有人将它当作这个艺术品摆放。复古的花纹、经典的造型，完美的适配海外的复古装修风格。在海外居家店一个普通的中国痰盂售价翻了10几倍，依旧是销量火爆，被老外称作东方复古艺术品。很多海外网红专门拍摄开箱视频那种很神秘很这种期待的这种种草视频，极力的安利的这款神奇的中国好物。一个小小的老物件跨越山海，实现华丽逆转，成为中外审美碰撞的有趣见地真的很有意思。咱们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廉价的代名词，而是品质、创新、实用、潮流、高端的全新代名词。在全球消费市场中，国货的话语权、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者从认可中国产品，到认可中国品牌，到认可中国文化。当然，

0: 国货出海的逆袭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创新为本，品质为王，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技术，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优质国货走出国门，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真正风靡全球。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国货突破边界，惊艳世界，从爆款单品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中国创新、中国浪漫，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品质标杆，让东方魅力闪耀世界舞台。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更骄傲、更自豪地认识到咱们中国制造啊，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拥有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口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师傅，给家。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4: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5: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4: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要聊聊关于教育的一些话题。那说到教育呢，对于新学期开始，很多的家长都发现哈，自家的孩子这个课本变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要从孩子的教材开始说起。细心的家长有没有发现，孩子的教材不只是封面换了，里面的这个内容顺序甚至教学要求都不一样了。没错，从2024年的秋季开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新教材开始分批替换，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小学和初中全部换完。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橙子想花一点时间把这次教改到底经历了什么，改了什么，为什么改，改了以后对老师和同学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层一层的给您拨开，来聊聊咱们普通家长、普通老师、普通学生能够听懂、能够感受到的那些事儿。好，首先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教材啊，这回事儿。首先来看看教材究竟新在哪儿。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在今年小学和初中这个阶段，咱们的教材究竟调整在哪些地方。首先来看看语文这个学科。语文呢，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哈，普遍的发现语文的课文总数是减少了。很多家长，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开心。哎呦，这个减少了，是否意味着咱们的负担就减轻了呢？觉得孩子可以少背几篇课文了。课文倒是减少了，但是每篇课文学到的

一些东西就更多了。过去呢，咱们的小学课文是一篇一篇的讲，现在呢是分成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讲，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对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要求也就更高。现在是一个单元几篇课文放在一起来比对，找出他们的共同点，找出他们的不同点，读出作者的想法，读出自己的一些感受。比方说同样是描写春天的课文，以前的孩子只需要背下来会填空就行，现在呢可能会要求孩子读完一个单元，比较不同的作家怎么去写春天，然后自己来写一段，这个叫做任务群。那是不是觉得比以前的要求更高一些呢？所以孩子不是简单的去背这些课文，背这些知识填空，而是说有一个运用的能力，根据一个单元里头同样的写春天，不同作家的这样的一些写春天的一些不同，自己来写上那么一段，运用的就是这种迁移的能力，自己要会用知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不管是小学还是咱们的这个初中阶段哈，语文方面的话，古诗文的比例增加了，革命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就更多了。那这些内容呢，仅仅靠课堂上的40分钟是讲不了的，那对我们的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老师可能提前备课，要整本书的阅读。比方说让孩子去读那个西游记的原著片段，去读一些红色的经典故事。但是问题来了哈，有的城市里的孩子他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书籍，但是在农村啊，讲一篇课文，比方说西游记，那只是列一些片段，那么完整的这个西游记孩子没有去看，家里头没给买这个西游记的书，乡村农村又没有相关的一些阅览室读书室，那孩子们到哪儿去找西游记来阅读呢？所以这个就是对城乡差别提出了一个非常显性的要求。这还只是语文方面的一些教材的不同，我们再来看看数学。数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把简易方程从小学移到了初中，也就是说呢，以前5年级学的 x+3=7，求 x=几，现在小学不学了，留到初一再学。嘿，咱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别着急着高兴哈。虽然说小学阶段不学 X 啊，不学方程来解题，但是呢，让你用不用方程的方式来解应用题，这个就什么呢？就有点难了啊。因为什么呢？方程它本来是一个未知数吧，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应用题里头，好像还是比较容易解的。但是如果说不让你去解的话，那么用倒推法或画图法，那么对孩子来说，可能算术方法会绕很大一圈了，孩子会觉得怎么越来越笨了呢？哈，其实是解题的这个方程啊 ，xy 被拿走了。为什么说在以前小学5、6年级这个阶段学的一些方程会挪到了初中呢？有的专家就说呀，咱们这个方程呢涉及到抽象的等量关系，很多小学生这个认知水平还不够，提前学方程只能是死记硬背，理解不了本质，所以干脆把它放到初中，等孩子的思维方式成熟了再学。这是数学的一个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小学增加了一个尺规作图，也就是用直尺和圆规来画图，这个以前是初中的内容哈，现在呢就是增加到了小学阶段了，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几何直观能力和这个动手能力。这是其中的一个变化。还有数学第三个变化就是减少了机械计算。我们都知道哈，现在的孩子呢，如果说不练习计算的话，等到他高中阶段会牵涉到大量的一些机械的计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小学该有的一些打好基础的一些计算能力还是应该培养，但是发现这一年的这个咱们小学教材呢，就是弱化了计算啊，强调了算理理解、代数推理和模型意识。说白了就是以前考你会不会算，现在考你懂不懂为什么这么算。所以以前纯粹靠刷题呀、拿分的一些孩子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好，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英语方面有什么变化。英语教材总的来说呢，没什么改变，但是话题完全变了。
以前那个英语教材那些话题呢，就是你好，我好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

0: 我们那个普通的一些社交场合怎么去对话啊，这些讲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发现小学的和初中的这个英语教材的内容就牵涉到一些高大上的，什么那个航空啊，航天呢、端午节呀、这些关于节日以及高铁，就增加了很多的中国元素在里头。嗯，虽然说呢这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用不大上，但是也体现了咱们国家对于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一种重视吧，把它介入到这个英语教材当中，可能也是希望孩子们了解更多，哎，跟外国友人介绍的时候呢也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的一些高精尖端技术。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什么太空啊、环保啊、文化遗产，他可能是搞得懂，因为他身边就有高铁，身边呢就有科技馆啊，也通过看一些纪录片啊，坐高铁甚至出过国，了解到你说的什么太空、环保、文化遗产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他可能身边一辈子都没坐过高铁啊，电视里头看到航天员也只是一个画面，你让他用英语来讲中国故事，他首先得了解这些故事是什么，才能转换成英语。嗯，这是英语教材的一个变化，还是利于我们城市的学生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到了英语教材当中的一些语篇类型，以前的英语课文呢主要是以对话为主，你来我往，你一句我一句，现在呢增加了邮件、报告、图表、故事等很多形态的一些题材的一些英语课文，所以孩子们要学习读懂一篇英语的邮件，要看懂一个英文的图表，绝对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对话啊那么的初级了。所以你看看，哎，这个英语的话，对于那个英语老师的教学能力，对孩子们的英语素养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阅读能力的要求一下子就拔高很多。这是语文、数学、英语教材的一些变化。我们再来看看统编教材，像历史、道德和法治哈，目前来讲呢也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语文增加了古诗文，历史突出了爱国主义和文物唯物主义的史观，道德和法治呢增加了法治教育、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内容呢也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吧，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感。但是落到课堂上，老师要想讲好这些东西不容易哦，你如果说躺平的话，纯粹照本宣科的念念就行了，但是你要把什么那个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这些讲清楚，是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的。好，说那么多，我们是否会觉得新教材它不是简单的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而是换了一种思路，让学生学知识转向了用知识，从会做题到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做，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不同的人难度是不一样的。刚才的时间我们也是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哈，对于城市里的孩子呢，他可能见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听的比较多，他学习起来呢比较轻松。那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不管是对英语、数学、语文哈这些东西，特别是对于英语，本来农村的英语教育就薄弱，你在搞一些什么航空航天呢、环保啊啊这些东西，对农村的英语老师来说压力蛮大的啊，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教材变了，那么对于哪些人能跟得上，哪些人是显得很吃力呢？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复兴门站。
2: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3: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2: 就听不见
4: 阿姨您来坐这吧。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9: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10: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要说到的是新教材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在刚才的节目的开头，我们也和大家聊到的是，从小学到初中啊，今年新入学的这些孩子们普遍发现教材变了。这个教材不只是封面变了，里面的内容和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聊到的是，这个教材变了，到底谁跟得上？首先，我们来说说哈，这个老师们怎么去接招。对咱们英语老师来说，可以说是所有老师当中最难的一个群体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呢，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当中啊，咱们的很多的英语老师都是非科班出身的啊，不是英语专业的，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西部、中部地区、农村地区就尤其如此。有的学校的英语老师当年高考英语也就刚刚及格啊，口语基本上也张不开嘴。对于旧教材的 How are you? I'm fine 基本上能应付，现在新教材要求讲太空、讲环保、讲世界文化遗产，还要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你让老师怎么教呢？那我也认识一位在甘肃教初中英语的一位女老师，她是教了15年。她说呀，拿到新教材的第一周啊，自己每天晚上备课都要到12点。为什么呢？因为关于碳中和、空间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英语的课文，自己首先都要查资料，要搞清楚，查单词，搞清楚他的背景知识才能够给孩子们讲，否则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讲。他绝对不是说以前那些How are you 这些对话那么简单哈。他说我不是在备课，我是在重新学习英语，连英语老师都在重新学习英语。你想想看，对于中国中部西部地区的这些孩子们，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这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些英语老师觉得备课压力很大。那么城市里头的英语老师是不是就好一点呢？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哈。有一位来自深圳的小学英语老师说，新教材对于老师的跨学科知识要求太高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对于你要讲环保主题，你得懂点科学吧，用英语来讲环保主题，用英语来讲太空，你还得知道点航天知识吧。啊，用那个英语来讲世界文化遗产，你还得有点历史储备、地理储备吧？你觉得对英语老师来说容易吗？真是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英语老师他都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是其他学科，这样转科转过来的。这些内容啊，即或是对于已经读了师范专业、英语专业的这些老师们来讲，他们读大学的阶段，老师都没怎么教，你现在突然让他用英语讲世界文化遗产，用英语讲航空航天，用英语讲环保，你不是对老师的要求更高吗？老师啊，怎么办呢？只能是边教边学了。好，这是新教材的改变对于英语老师提出的一些挑战。那么数学老师表面上看是容易了，其实也不容易。数学老师的挑战不在于知识本身，小学那点数学很多老师都会，难的是教学方式要改变。你想想看哈，教材变了，以前把我们小学5、6年级的那个未知数啊、解方程这样的方式我们教了很多年了，一年一年的就是这样教，但是突然用另外一种算术的方式来去解题，不用 X 带进去，那么老师的教学方式要改变，是不是老师也得学呢？哎，所以这个老师他们也在边教边学呀，他们要教的是算理理解、代数推理和模型意识。对于教了10几年用 X 替代方程这样的方式来教数学，但是现在突然让他这个教学方式要变，你说老师容易吗？数学老师也不容易。哦，我们再来说说语文老师吧。语文老师他们也不容易，因为讲以前是一篇一篇的讲课文，现在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讲了，哎呦，对老师的备课量是直接上升。以前一篇课文讲2个课时，教案写几页就完了，但是现在要搞
单元整体教学，几篇课文放在一起来设计任务群，设计跨学科的活动，而且要指导整本书的阅读。所以一位4年级的语文老师就说呀，新教材一节课的备课时间是以前旧教材的3倍，所以语文老师担子也蛮重的。而且呢，我们的新教材对于学生在课外阅读量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了啊。刚才我们说了西游记，要课堂上要讲西游记，你觉得这40分钟能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吗？这就需要我们学生在课外大量的阅读，大量的阅读对城市的孩子来说，刚才说了，他有西游记他可以借到，农村的孩子不一定能借得到啊。所以这是农村的孩子对学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老师来说，这个有的孩子能借得着，有的孩子没有。农村学校是更惨了，学校的图书馆压根儿没开放过，书是锁在柜子里，怕丢怕坏。哎呦，你让语文老师咋教？课外的这些阅读跟不上，你让他课堂上40分钟能讲得明白吗？当然了，很多网友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哎呦，这个新教材不是变了吗？我们教育部呢也是花到1到2年的时间给老师培训，这个培训能不能起点作用呢？培训倒是有，但是时间太短，内容太虚了。一位参加省级新教材培训的老师就曾经说，3天培训，2天讲一些理论的，最后半天看示范课的视频，就觉得时间完全不够用，剩下半天来答疑。哎呀，老师自己都是听得懵懵懂懂的啊，就3天的时间啊，还要都没搞明白，回去就直接要教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示范课呢是城里的名校上的，学生基础好，老师素质高，但是自己回到农村，那师资不一定跟得上，学生的这个资历那就更不一样了，是吧？农村的老师来参加培训的机会本来就比较少，名额有限，像路费呀、住宿费呀，说不定有的时候还得自己先垫着。对于边缘地区的老师，一年到头连县里的培训可能都参加不了几次，更别说是省级和国家级的。你看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的这些老师们，首先师资方面的培训就跟不上，你指望着他们能就是能够另所学，他们是想帮这些孩子，但是首先自己的培训都跟不上去，怎么帮助这些农村孩子适应新教材，提高学习成绩呢？好，我们刚才说了，对于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啊，提出的挑战会更高。那么接着再来说说对教材直接有影响的学生，因为他们才是教材的主人、教材的使用者。我也观察过哈，身边的有一些学生，他们也是刚刚上5年级，今年的5年级呢正好也是遇到了咱们课程的这个教材的一个改变，对5、6年级影响是比较大的，小学5、6年级哈。但是他是学的挺有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头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给他买了几百本绘本，从小爸爸妈妈就给他讲绘本，所以阅读量基本上是够用的啊，还只是幼儿园阶段哦，更别说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家里的那些书是比较多的。那么他也是从小学1年级就开始学英语，除了在学校上课，自己还去线上报了一些培

训班，甚至还有些外教来教口语。周末呢也去科技馆、博物馆啊，寒暑假去出国旅行也不稀奇。那么在新教材里出现的那些太空的、环保的、文化遗产的一些东西呢，它其实是眼睛看得到，他也耳朵听得到的啊，他早就在课外已经接触过了。老师让他用英语来介绍中国故事，他能够从端午节一直讲到高铁啊，所以对他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不是每一位家长啊都有钱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培训班，都有钱让孩子去那个国外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呢，城市普通家庭可能有的能提供这些课外的一些资源，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提供。所以这个农村地区的孩子本来父母就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够把孩子养大都不错了，你说能给孩子提供多大的一些资源？能够给孩子讲绘本吗？能够还带孩子到处去游山玩水，一些博物馆去学习吗？能够出去国外到其他国家去看看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文历史吗？哎呦，确实是挺难的啊。所以目前来讲，农村的孩子就是被落下的那部分了。当您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转向一个中西部地区的孩子来说，就确实很具体。有的孩子常年在广东打工，一年才回家一到两次，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身边没有多少的课外书，唯一的印刷品就是各种各样的课文，就是教材和就是教辅。学校有图书馆，但是固定时间，开放时间不固定，书也很旧啊，也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书了。他自己呢倒是有一部旧手机，是父母留下的，主要是跟父母进行视频聊天，但是他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碳中和，也没坐过高铁，所以你让他用英语来讲这些故事真的是为难他了。他不是不努力啊，农村的孩子不是不努力，上课认真听，作业认真写，但是他发现新教材里头讲的很多东西跟他的现实生活是脱节的，他从来都没见过，从来都没听过，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当城市的孩子在课堂上用英语去探讨环保的主题啊，这些农村的孩子还在想，环保究竟是啥意思呢？是不是就不要乱扔垃圾呢？他理解的环保就是那么的一些有限的概念。这些农村孩子他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农村孩子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当我们的新教材加入了很多高精尖的一些东西，对城市的孩子来说他见过听过啊，相对比较友好，也看过，但是对农村的孩子确实听都没听过，看都没看过，更别说去亲自的经历了。那课堂可能是他们唯一获取知识的来源，当这个来源变得要求更高、背景更深、话题更远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欺负，而是完全跟不上。由这种跟不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落差，我怎么学也跟不上城里的孩子呀，他是觉得我不行，我本来就不适合读书，我努力也没用。这种想法一旦生根呢，比任何知识差距都很可怕，它会让一个人从内心放弃努力，不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到那时候，贫穷的代际传递就真的完成了闭环。所以你会发现，在城市里头上班的那些环卫工人、卖菜的那些农民，还有就是在基层打工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大概率也会完成贫穷的代际传递。为什么呢？父母经济有限，不可能带孩子经历更多、看更多，也上不起什么培训班啊，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更好的把这个教材学懂学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好像说的有点远哈，从新教材的一些改变发生的一些变化，延伸到了农村孩子其实是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我们因此在这儿发出一些疑问，咱们的新教材全国都一样吗？能不能专门针对咱们中西部地区的孩子设立一些适应他们的一些教材呢？这种心理落差还会影响到家长，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读书读不出来，不要去强求他了，早点出去打工吧。一代人的放弃就直接改变两代人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想和您分享的是农村孩子

0: 孩子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老师本身也是无力回天的这种状况，国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呢？哎，答案是国家肯定知道，也在解决，但是解决的力度和速度远远不够。好，接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啊，为什么说解决的力度和速度远远不够呢？
1: 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哎哎哎呦，
7: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8: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教材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大概列举了一下从小学到初中今年的语文、数学、英语，还有这个什么道德法治啊哈，这些课程它的一些教材结构的变化，内容的一些变化，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我们聊了那么多，也触及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就是新教材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高大上的一些内容，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师和同学挑战都非常的大。那么正是因为他们现有的这种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吧，导致农村的孩子的教育被拖了后腿。那么在节目的这个中间，我们也提到了国家知不知道怎么样来缩小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表面上看我们觉得是教材都是一样的，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教育资源不公平啊。城市孩子能见到听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教育资源，农村的孩子可能有的时候想都别想啊，表面上是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怎么样来缩小这些差距呢？那既然我们说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哈，说国家也重视，但是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些年哈一些数据吧，来看看国家对于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一些经济。我们来说一个数字，你知道吗？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有一条目标线，4%。千分之四，就是每年我们产生的这个 GDP 啊，教育投入教育是多少，

千分之四，你觉得已经是很高了是吧？你知道了达到这个千分之四我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吧？首先来看看93年那个时候说到2000年要达到千分之四，结果2000年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只有千分之2.6，又过了10年，2010年教育投入支出也只占 GDP 的千分之三，直到2012年才第一次突破了千分之四，达到了千分之4.28。那从提出来要达到千分之四，用了19年的时间。从2013年到现在，基本上教育支出占整个GDP 的这个比例也就是千分之四，十来年的时间摸到千分之四的这个及格线，再也没有往上提了。千分之四你觉得很多吗？千分之四是什么水平？世界所有的国家啊，它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不比高的，我们也不比低的，我们就来看一个平均水平，是千分之4.5到千分之五。发达国家普遍教育投入是这个 GDP 的千分之五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千分之5.4，英国达到了千分之5.5，北欧国家超过了千分之7啊。所以说这个国家为什么人家那么发达，对教育的投入也是蛮多的。那我们说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跟国外比啊，我们也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就跟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关系比较好的那个什么巴西啊、越南呢 这些，巴西它的教育支出是 GDP 的千分之5.5到6%啊，巴西经济总量赶不上中国吧。再来说说越南，越南也赶不上中国吧，经济总量，它的教育投入是国民 GDP 的千分之4.5到千分之五。再来说说墨西哥吧，感觉也是老穷的哈，人家的教育支出也是达到了千分之4.5到千分之5.5。越南的人均 GDP 只有中国的1/3，但是教育投入比我们却要高，这能说明什么道理呢？不用我多说，你看看这组数字你就明白国家对于教育投入是多少钱。很多人说，哎，咱们中国呢，这个底子薄啊，以前过去说一穷二白，那是在以前，但是今天呢，中国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知道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国收入多少钱？每年的总收入超过20万亿。我们能够在高铁上投入十多年二十年的时间，砸钱，砸个几十亿，砸个几百亿，砸个几千亿，就是为了高铁能够出成绩。我们在盾构机上也是花个10年20年，砸个10亿千亿百亿的，哎，现在盾构机也是沦为了白菜价。对于新能源汽车也是这样哈，哎呦，砸钱呗，花时间呗，一带一路这些领域投入了国家的巨资，为什么教育经费就守着那千分之四，不愿意往上调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你觉得千分之四真的能够均衡的铺到所有的学校 ？No， 这些千分之四，哪些教育机构拿得多？高等教育拿得多，基础教育拿得少。像那些双一流大学，一年的经费动辄几十个亿人民币，清华北大这些顶尖高校，年度预算都是在百亿级别的。相比之下，一所农村小学的一年的经费可能也就几十万，差距不是几倍，是上千倍、上万倍啊！啊，所以这笔经费千分之四，高校拿得多，基础教育拿得少，城市拿得多，农村拿得少。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是在中部、西部学校，有的连基本运转都困难，教师工资靠中央转移支付，学校维修得靠教育局去拨款，图书设备靠社会捐赠。中央财政这些年呢，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确实增加了，但是地方的配套能力弱呀。比方说，我中央财政或者地方政府修了学校了，学生的硬件设施倒是好了，但老师的师资呢，老师的培训呢，这些也是需要花钱去进行投入的呀。你不能说孩子们住的学校好了，教育质量却很差，那怎么样去提高教育质量呢？那不是得教师的工资得增加吗？待遇要向这些农村欠发达地区进行倾斜吗？而且很多钱都不一定能到得了学校手里。第三个事实就是硬件投得多。

软件投的少。这些年咱们农村学校确实建了很多的新楼，但是老师的待遇需要提高啊，教研支持需要提高啊，课程开发这些软件投入需要提高啊。一所漂亮的学校你修得再好，但是没有好老师，就跟一个空壳是一样的。再打个粗俗的例子，一个美女再漂亮，但肚子里头是空的，是饿的，你觉得她也是一个健康的人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我们这个教育已经是千分之四了哈，但是我们与之相比较的教育投入就是那么慢哈，见效那么慢，所以国家呢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可能教育不是优先级吧。但是您想想看，咱们的中国高铁，哎，它在发展的历史也是要从零几年开始说起哈。中国高铁十几年就能够组成非常强悍的网络，因为它被定义为国家战略，它能拉动 GDP， 展示国家实力，在国际上赢得声望。所以钱不是问题，政策不是问题，时间也是不是问题。从2004年高铁技术才引进，到2008年形成第一条高铁，再到今天40000公里的网络，用了20年。咱们教育能不能也用中国高铁的这样的一种优先顺序？你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或者不是第一位，前三位可不可以？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这儿也用钱，那儿也用钱，是，在一个家里头，家庭也要用钱，但是家里吃的要用钱，喝的要用钱，买家电要用钱，穿的也要用钱，孩子的教育也要用钱。你觉得父母在仅有的有限的资金方面，会优先选择教育、吃饱饭，还是先去买家电穿得好呢？我想做一个智力正常的一个家庭父母来讲哈，都会把教育这个经济首先的向教育倾斜。都知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啊。一个家庭是这样，国家也应该是这样。你把高铁放在很重要的层次，你把盾构机，你把一带一路，你把那个咱们的这些高精尖端技术哈，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把教育排在了很次要很幕后的一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形成现在教育均衡发展完全不给力。我们达到国际的平均及格线千分之四是用了20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是没有增加。再来说说新能源车也是这样吧，从无到有，哎，我们从无到有到全球销量第一也是只用了15年时间。这15年呢，每年都在说我们买新能源车国家要补贴，国家要补贴，补贴了多少？国家是补贴了几千个亿，值不值？确实从产业竞争这个角度来说也值。盾构机、风电、光伏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用20年、30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行业的结构啊，让它今天能够傲立全球。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也像这样呢？我们用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不要看它见效慢，但是用20年、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成才以后对国家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祝福。高精尖的一些人才，高素质的人才，会减少你这个国家的犯罪率，会减少你这个国家维稳的成本，会减少很多监狱、劳教所。所以国家要算算这笔账喽。这么一些年呢，很多的教育学者专家也在提倡咱们的教育支出能不能多一点，特别是把很多的资金用到农村老少边穷地区，让这些贫穷不再一代一代的传递。他不是做不到，是不是有同样的决心，像坐高铁用20年，坐新能源汽车用15年，用盾构机用十几年的时间去做呢？有人说呢，教育投入见效慢，周期长，不如把钱投给马上能见效的一些项目。这话呢听起来倒是很现实，但是实际上非常的短视。我们来算一笔账哈，一个农村的孩子因为教育条件差没能成才，国家损失了什么呢？他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为一方百姓看病，减少因病致贫。现在他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一个月挣有3-4千，生一场病就马上返贫。他可以成为工程师，参与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升级，但是他现在只能做最基础的体力活，随时有可能被机器替代。
他本可以成为教师，去农村教书，去帮助培养更多的孩子。现在他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的孩子将来很有可能是跟他走同样的老路。一个被耽误了的农村孩子，都是国家人才库的一次损失。这些损失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它会在代际之间进行累积，越滚越大。那如果说农村的孩子也能获得和城市孩子差不多的教育，中国的人才池子一下子会扩容很多，真正的把人口红利升级为人才红利，带来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啊，这个治理成本的下降，远远超过我们当初投入教育的那点钱。你不发现吗？香港也是，新加坡也是，很多的发达国家也是。为什么人家能成为发达国家？就是对于人才的一些重视，他们愿意花大价钱去培养人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找到体面的工作，更少的去犯罪，更少的去陷入贫困。一个人陷入贫困，他就会去犯罪呀。在一定的程度上，你这个国家动用很多的国家机器去管理啊，去维稳，去建监狱，去招聘很多的监狱的警察，那不是一笔额外的支出吗？一个高素质的公民更有可能去参与公共的事务。教育的投入其实是最划算的社会治理投入，而不是说它被排到了很次要的位置。省下的教育经费往往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会花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在监狱的修建上，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在失业救济上的发放。这笔钱呢，教育的投入怎么算都很划算，真的就是划算的买卖。问题在于算这笔账的人，他愿不愿意等20年。刚才我们聊到的是教育的投入，但是我想把这个话题再扩大一点哈，聊聊教育背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职业和尊严。你可能会问，哎呦，你这个跟今天的教材改革有多大的关系呢？关系可老大了。我们所有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不就是找工作吗？不就是就业吗？职业之间天差万别，那教育就永远是一场零和博弈，所有人都在挤同一条独木桥。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有一位朋友哈。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八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余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于清末明初，坐东北朝西南，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抢抓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的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黔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楹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

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 4A 级的这个景区的复合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竞买发光水的米碑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城市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腐、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季，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堰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我们最近的菜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菜家，将军菜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呢、啊、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近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啊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

0: 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心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袈裟肉，还有这个烧白、芝麻圆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今年的这个长桌宴，长桌宴有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以及高性价比啊这样的体验乡土的烟火。另外在新米市的集区呢，有新兴小吃街，里边设置了一些小吃的摊位，比如说有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画等等各类小吃，是一站式的打卡。另外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这个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啊。没有比亚迪，设有这个比亚迪后备箱的这样的一个集市，也就是把后备箱变成了特色的摊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后备箱也能买到可能大家想要的这农特产品啊。第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有这个打糍粑、石磨豆花啊、石磨豆子，可以亲手去捶打糍粑，而且可以亲手直接带走哦啊。这个现场去感受这个农耕的体验，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民伯伯是怎样去打糍粑的，怎样去这个推豆花了，去感受一下啊，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农耕的亲子教育。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活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的体验区，这是一个专门的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浑水摸鱼，直接抓到鱼可以直接带走，还有欢乐的捉鸭子，捉到鸭子就是你的，趣味的套大鸭、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等等啊，参赛就能争夺特色的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只要带人来蔡家吃心就可以赢新米大赛，全网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带上统一的话题来蔡家吃心，拍摄收割晒谷、吃心民俗、蔡家田园风光等等均可啊。点赞超过了200，活动现场可以领新米5斤；点赞超过了500，活动现场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了1000，活动现场领新米20斤啊，就是可以在。

任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公众平台发布你在蔡家吃星的视频，并带上来蔡家吃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超过这些点赞数，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应的心理带回家。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来蔡家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的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心宴，还可以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气。那么吃心的预约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让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畅游体验本届的吃心文化旅游，既呢开设了两种吃心的宴席模式，宴席座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是每人18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里边专门有蔡家吃心的这样一条推文，找到推文，点击里边推文里边的立即预定，或者是去扫描我们推文里边的一个二维码，有一个相应的群啊，就可以进行预定，里边还有更多的活动进行一个公告和公示，还有更多的福利也在群里发放。另外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条推文里边留言，推文的名字就叫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呐啊，这条推文里边留言的话，有可能啊小编将综合留言点赞情况抽取20名粉丝，送出蔡家提供的5斤新米，同时呢留言点赞大于100的粉丝还将获得蔡家送出的2斤新米。留言点赞截止时间到9月15号的10点啊，大家赶紧去点赞。获奖的网友可以在9月16号到9月18号的工作日期间前往江津融媒体中心2楼采编大厅领取新米。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日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吃心盛宴。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将军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啊，免票啊，优惠啊，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啊，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啊，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啊，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啊。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

三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将近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石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石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一些传说的儿童剧也好，还有一些适合亲子观看的我们的亲子剧也好，都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还有教师资格证书，一起去探索巴渝山水的众多美景吧。从今天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在转凉了在江津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气象专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9日的夜间到10日的夜间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到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最近就会有小雨频繁的出现降雨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等等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7摄氏度，意味着我们的高温天气已经渐渐落幕了。在我们的这个江津有这样的一个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在这样的雨天道路湿滑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远离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一些这个老旧房屋的楼下呀，如果遇到这种大风的话，尽量不要在外行走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我们

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心的活动。江津的吃心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心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啊。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啊。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心。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啊，易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吉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吉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顶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接种，电话是4751-9371，地点是在江津区顶山街道狼山大道180号，在半岛明珠的后面。接种疫苗也有一些禁忌啊，我们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6个月以上到5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或者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您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之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他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容易患感冒。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Good afternoon。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也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首先祝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那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9月8号，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江津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据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鼎山小学学区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育人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有声有色，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师生竞赛捷报频传，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站在爱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把建强教师队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一流师资支撑一流教育，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人才根基。唐大军强调，要主动顺应时代变革，把牢教师队伍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金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经业务，做勤学善言的深耕者，坚守大爱育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江津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新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意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

体，在今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今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区委书记唐大军指导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9月7号，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等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治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新面貌。要在联制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小区改造升级、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等重点场景，走出一条契合社区实际、务实管用的基层治理新途径，形成一地创新、全区示范、全域推广的示范效应。要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一名区级领导连村社区、一名镇街领导包村社区、一名第一书记驻村社区、一个区级以上机关单位结对的4个1措施，明确各方职责，层层传导压力，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整顿工作落地见效。区领导钟红兵参加会议。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跟随区长赵光平的脚步走进双福片区。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范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畅等工作落实情况。随后，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穴工程筹建、兰城与管线新增分洪箱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

力提升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盯紧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再文参加。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全市仅三所重庆工商学校入选。近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公布重庆市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建设计划2026至2028年项目名单。凭借卓越的办学实力与突出的综合办学业绩，重庆工商学校成功入选 A 类学校，跻身全市仅有的三所 A 类建设学校之列。本期双优建设计划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基地等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以推动中职学校育人质量与服务能力双提升，引导全市中职教育半精半特，畅通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这份荣誉是学校久久为功的深耕实干。早在2024年第一期中职双优计划建设成果中期绩效评价中，学校便以优秀等次高位建成重庆市双优 A 类中职学校。此次再度入选第二期 A 类建设学校，既是市级主管部门对学校办学模式、内部治理、育人成效、专业特色、社会服务能力的充分肯定，更是学校多年来潜心办学、实干业绩杰出的累累硕果。学校仙鹤建成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单位，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双优中职学校入选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试点单位，全国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点单位，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状等多项殊荣，成为重庆市办学规模最大、综合办学实力最强的中职名校之一。奋楫扬帆起新程，笃行实干向未来。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将继续以做精做优为发展之纲，紧紧围绕服务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紧密对接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以及江津区一枢纽三高地战略，以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技能人才为目标，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办学质效和综合育人水平，全力建成理念与治理、质量与特色、服务与贡献的重庆一流、全国领先、国际水准的双优中职学校。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紫金天街大舞台。这个秋天，爱唱歌的人舞台来了，100个舞台席位等你开唱。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春好声音比赛报名正式启动，18到40岁免费报名，不限地域，翻唱原创均可，冠军5000元、亚军2000元、季军1000元，获奖选手及表现优秀者均有机会签约青年博主，享流量舞台商演培训全方位的扶持。9月19号海选，仅限100人。青春好声音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今天正式启动报名。这是一场面向全国青年、不限地域、全程公益免费的歌唱赛事，更是一条让普通人被看见、被点亮的成长通道。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深藏不露的浴室歌神，还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原创达人，这束光都为你而留。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不妨关注江津融媒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点击青春好声音比赛我要报名填报，或者前往紫金天街现场服务台登记。你离舞台就差一次报名。

0: 您的勇气，100个席位，3束追光，现场与直播间的万千听众已经就位了。别让你的歌声只留在耳机里，这个秋天无论你身在何处，来紫荆天街把心里的歌大声唱出来。报名咨询电话：1982333583，1531082839，每天9点到21点均可电话咨询详情。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9月1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3摄氏度。9月11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分散阵雨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22摄氏度。温馨提醒，10号到11号白天我区将有一次强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7到9级的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那个普洱先生在电视报给你光光着。
4: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家的。
6: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7: 我们这个能够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6: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郭子仪战功啊卓著，被封为了汾阳王，戴宗啊还把自己的女儿升平公主嫁给了郭子仪的第六个儿子郭艾。郭子仪的儿子跟这个女婿啊都是朝廷的官员将领，真是一门富贵，但是有这么一句话，公

高镇主啊，皇帝对这样威信高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啊，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她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地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归皇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呢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
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

你们。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愣住。段秀实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实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权重，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儿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实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实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啊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也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招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朱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四年，朱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朱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朱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朱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朱此的前额，鲜血四溅，朱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朱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朱此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家眷的。这个大铃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朱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的。咱们说到这朱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

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两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了任了。又过了四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两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三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七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两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的，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两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
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主导自己的亲信。

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此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哎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事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晋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武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此，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跑到了朱此家请

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护着朱此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此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此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元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此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此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此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此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百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说这阵啊混监呢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居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
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

0: 将士们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
1: 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 IP 打造，八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7: 我了解他的样子
6: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7: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6: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 Olga 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7: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

0: 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1: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离

0: 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了。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0: 对，
1: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
0: 嗯，
1: 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0: 是在学习。
1: 嗯，
0: 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
1: 嗯，
0: 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就肯定不开心。
1: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0: 哇！
1: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0: 对，
1: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0: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
1: 嗯，
0: 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1: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
0: 嗯，
1: 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状态。
0: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1: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0: 嗯，
1: 虽然我觉得它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它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0: 嗯，
1: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0: 对，
1: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0: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1: 对对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0: 是，然后呢，
1: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0: 嗯，比如说像我。
1: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0: 嗯，
1: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0: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1: 嗯。
0: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1: 嗯。
0: 但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1: 嗯。
0: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1: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0: 对，
1: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0: 嗯，
1: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
0: 嗯，
1: 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0: 嗯，
1: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0: 就会自卑了，
1: 索性就这样吧。
0: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1: 对，
0: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1: 啊。怎么了？
0: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1: 其实如果我有

0: 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1: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0: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吧，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1: 你好歹
0: 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1: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1: 个体。哎，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0: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又要 Q 杨天真。
0: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1: 是啊，
0: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1: 我就是 不想嘛。
0: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1: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0: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1: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0: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 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一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0: 不，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1: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
0: 啊，
1: 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0: 啊。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1: 不，
0: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1: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
0: 嗯，
1: 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啦？
0: 嗯，
1: 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0: 哎呦，好有压力啊。
1: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
0: 啊，
1: 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0: 啊，摘豆角呢？
1: 你在家干什么了？
0: 啊
1: 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0: 哎呦我天！
1: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0: 哟，
1: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0: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
0: 嗯，
1: 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
0: 嗯，
1: 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0: 、哦，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哦，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嗯，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
0: 嗯，
1: 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她在忏悔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0: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1: 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0: 对啊，
1: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0: 哦，你
1: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0: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1: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0: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1: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0: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
1: 了。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0: 对，
1: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
0: 嗯，
1: 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0: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
1: 嗯，
0: 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1: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0: 就给一巴掌，
1: 就是，
0: 吃颗甜枣。
1: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0: 好，
1: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0: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
1: 嗯，
0: 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
1: 嗯，
0: 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个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5: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4: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5: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4: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5: 哦，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4: 对，去尝试，
5: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4: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5: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4: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吧，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5: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4: 哎，对，
5: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4: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5: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4: 他都感兴趣，
5: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4: 对，
5: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4: 是的，
5: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4: 哎，
5: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4: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就是你一定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5: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 解一下它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4: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5: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4: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5: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4: 这点
5: 他是
4: 不
5: 一样的，哎，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
4: 结合。
5: 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
4: 需要
5: 能够
4: 脚踏实地的。
5: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4: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5: 对，
4: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5: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4: 对，
5: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4: 都很鲜活。
5: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4: 是的。
5: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4: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5: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4: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5: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4: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对吧？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伟大呀！就是我是很羡慕的。
5: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4: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5: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
4: 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
5: 啊，为什么？
4: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
5: 我
4: 怎么？
5: 下次
4: 我
5: 也要哭。
4: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5: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4: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5: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4: 你想
5: 说妈妈
4: 不省心啊，
5: 这奶奶说我丑。我爸我妈都笑。
4: 那笑就默认了吗？
5: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4: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5: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4: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5: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4: 你看他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5: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它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凉快哪待着去。
4: 是，有个词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5: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4: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们继续回到。

0: 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1: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0: 对，
1: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呢
0: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1: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0: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1: 哦，
0: 对吧？
1: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0: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呀你长得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1: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0: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1: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0: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0: 是的，
1: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激的行为。
0: 对，
1: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0: 怎么说？
1: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0: 对，
1: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0: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1: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起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1: 对，
0: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1: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
1: 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0: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1: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0: 现在好很多哎。
1: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0: 啊，也不是，西瓜的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1: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0: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1: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1: 关键是
0: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1: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0: 你比如说
1: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0: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1: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0: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1: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0: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1: 你好好说话。
0: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

0: 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1: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0: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1: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0: 我有一个办法啊，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1: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0: 去聊天，对吧？
1: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0: 对，你比如说跳堂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1: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0: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1: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0: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1: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0: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1: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

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三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零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的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

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这无爱的痛苦。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呢，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

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
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你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4: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

0: 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1: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0: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马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3: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4: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3: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4: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3: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4: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3: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九八七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我们要聊聊关于教育的一些话题。那说到教育呢，对于新学期开始，很多的家长都发现哈，自家的孩子这个课本变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要从孩子的教材开始说起。细心的家长有没有发现，孩子的教材不只是封面换了，里面的这个内容顺序甚至教学要求都不一样了。没错，从2024年的秋季开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新教材开始分批替换，到今年的秋季学期，小学和初中全部换完。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橙子想花一点时间把这次教改到底经历了什么，改了什么，为什么改，改了以后对老师和同学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层一层的给您拨开，来聊聊咱们普通家长、普通老师、普通学生能够听懂、能够感受到的那些事儿。好，首先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教材啊，这回事儿。首先来看看教材究竟新在哪儿。好的，我们首先来看看在今年小学和初中这个阶段，咱们的教材究竟调整在哪些地方。首先来看看语文这个学科。语文呢，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哈，普遍的发现语文的课文总数是减少了。很多家长、很多孩子都非常的开心。哎呦，这个减少了是否意味着咱们的负担就减轻了呢？觉得孩子可以少背几篇课文了。课文倒是减少了，但是每篇课文学

在读完一个单元，比较不同的作家怎么去写春天，然后自己来写一段，这个叫做任务群。那是不是觉得比以前的要求更高一些呢？所以孩子不是简单的去背这些课文，背这些知识填空，而是说有一个运用的能力，根据一个单元里头同样的写春天，不同作家的这样的一些写春天的一些不同，自己来写上那么一段，运用的就是这种迁移的能力，自己要会用知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不管是小学还是咱们的这个初中阶段哈，语文方面的话，古诗文的比例增加了，革命文化传统文化的内容也就更多了。那这些内容呢，仅仅靠课堂上的40分钟是讲不了的，那对我们的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老师可能提前备课，要整本书的阅读。比方说让孩子去读那个西游记的原著片段，去读一些红色的经典故事。但是问题来了哈，有的城市里的孩子他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书籍，但是在农村啊，讲一篇课文，比方说西游记，那只是列一些片段，那么完整的这个西游记孩子没有去看，家里头没给买这个西游记的书，乡村农村又没有相关的一些阅览室读书室，那孩子们到哪儿去找西游记来阅读呢？所以这个就是对城乡差别提出了一个非常显性的要求。这还只是语文方面的一些教材的不同，我们再来看看数学。数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把简易方程从小学移到了初中，也就是说呢，以前5年级学的 x+3=7，求 x=几，现在小学不学了，留到初一再学。嘿，咱们的家长和同学们别着急着高兴哈。虽然说小学阶段不学 x 啊，不学方程来解题，但是呢，让你用不用方程的方式来解应用题，这个就什么呢，就有点难了啊。因为什么呢，方程它本来是一个未知数吧，你把它带入到这个应用题里头好像还是比较容易解的，但是如果说不让你去解的话，那么用倒推法或画图法，那么对孩子来说可能算术方法会绕很大一圈了，孩子会觉得怎么越来越笨了呢哈。其实是解题的这个方程啊 ，xy 被拿走了。为什么说在以前小学5、6年级这个阶段学的一些方程会挪到了初中呢？有的专家就说呀，咱们这个方程呢涉及到抽象的等量关系，很多小学生这个认知水平还不够，提前学方程只能是死记硬背，理解不了本质，所以干脆把它放到初中，等孩子的思维方式成熟了再学。这是数学的一个最大的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小学增加了一个尺规作图，也就是用直尺和圆规来画图，这个以前是初中的内容哈，现在呢就是增加到了小学阶段了，目的是培养孩子的几何直观能力和这个动手能力。这是其中的一个变化。还有数学第三个变化就是减少了机械计算。我们都知道哈，现在的孩子呢，如果说不练习计算的话，等到他高中阶段会牵涉到大量的一些机械的计算，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小学该有的一些打好基础的一些计算能力还是应该培养，但是发现这一年的这个咱们小学教材呢，就是弱化了计算，强调了算理理解、代数推理和模型意识，说白了就是以前考你会不会算，现在考你懂不懂为什么这么算。所以以前纯粹靠刷题呀、拿分的一些孩子，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好，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英语方面有什么变化。英语教材总的来说呢，没什么改变，但是话题完全变了。以前那个英语教材那些话题呢，就是你好我好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那个普通的一些社交场合怎么去对话啊，这些讲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发现小学的和初中的这个英语教材的内容就牵涉到一些高大上的，什么那个航空啊，
航天呢、端午节呀、这些关于节日以及高铁，就增加了很多的中国元素在里头。嗯，虽然说呢这些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用不大上，但是也体现了咱们国家对于中国的高新技术的一种重视吧，把它介入到

0: 这个英语教材当中，可能也是希望孩子们了解更多，哎，跟外国友人介绍的时候呢，也介绍一下咱们中国的一些高精尖端技术。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什么太空啊、环保啊、文化遗产，他可能是搞得懂，因为他身边就有高铁，身边呢就有科技馆啊、也通过看一些纪录片啊，坐高铁甚至出过国，了解到你说的什么太空、环保、文化遗产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他可能身边一辈子都没坐过高铁啊，电视里头看到航天员也只是一个画面。你让他用英语来讲中国故事，他首先得了解这些故事是什么，才能转换成英语。嗯，这是英语教材的一个变化，还是利于我们城市的学生哈。另外呢，我们也发现到了英语教材当中的一些语篇类型。以前的英语课文呢，主要是以对话为主，你来来我往，一句我一句，现在呢增加了邮件、报告、图表、故事等很多形态的一些题材的一些英语课文。所以孩子们要学习读懂一篇英语的邮件，要看懂一个英文的图表，绝对不是说只是简单的对话啊、那么的初级了。所以你看看，哎，这个英语的话，对于那个英语老师的教学能力，对孩子们的英语素养也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阅读能力的要求一下子就拔高很多。这是语文、数学、英语教材的一些变化。我们再来看看统编教材，像历史、道德和法治哈，目前来讲呢，也是强化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语文增加了古诗文，历史突出了爱国主义和文物唯物主义的史观，道德和法治呢增加了法治教育、国家安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内容呢也是一个国家意志的体现吧，目的就是培养一个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感。但是落到课堂上，老师要想讲好这些东西不容易哦。你如果说躺平的话，纯粹照本宣科的念念就行了，但是你要把什么那个革命文化、传统文化这些讲清楚，是需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的。好，说那么多，我们是否会觉得新教材它不是简单的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而是换了一种思路，让学生学知识转向了用知识，从会做题到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做，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在实际落地的过程当中，对于不同的人难度是不一样的。刚才的时间我们也是简单的为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哈，对于城市里的孩子呢，他可能见的比较多，看的比较多，听的比较多，他学习起来呢比较轻松。那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不管是对英语、数学、语文哈，这些东西，特别是对于英语，本来农村的英语教育就薄弱，你在搞一些什么航空航天呢、环保啊啊这些东西，对农村的英语老师来说压力蛮大的啊，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那就更是如此了。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教材变了，那么对于哪些人能跟得上，哪些人是显得很吃力呢？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5: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4: 就听不见
6: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7: 哎，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8: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要说到的是新教材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在刚才的节目的开头，我们也和大家聊到的是，从小学到初中啊，今年新入学的这些孩子们普遍发现教材变了。这个教材不只是封面变了，里面的内容和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聊到的是，这个教材变了，到底谁跟得上？首先我们来说说哈，这个老师们怎么去接招。对咱们英语老师来说，可以说是所有老师当中最难的一个群体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呢，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师当中啊，咱们的很多的英语老师都是非科班出身的啊，不是英语专业的，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西部、中部地区、农村地区就尤其如此。有的学校的英语老师当年高考英语也就刚刚及格啊，口语基本上也张不开嘴。对于旧教材的 How are you? I'm fine 基本上能应付，现在新教材要求讲太空、讲环保、讲世界文化遗产，还要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你让老师怎么教呢？那我也认识一位在甘肃教初中英语的一位女老师，她是教了15年。她说呀，拿到新教材的第一周啊，自己每天晚上备课都要到12点。为什么呢？因为关于碳中和、空间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英语的课文，自己首先都要查资料，要搞清楚，查单词搞清楚他的背景知识才能够给孩子们讲，否则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讲。他绝对不是说以前那些How are you 这些对话那么简单哈。他说我不是在备课，我是在重新学习英语，连英语老师都在重新学习英语。你想想看，对于中国中部西部地区的这些孩子们，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这是中西部地区的这些英语老师觉得备课压力很大。那么城市里头的英语老师是不是就好一点呢？其实也好不到哪儿去哈。有一位来自深圳的小学英语老师说，新教材对于老师的跨学科知识要求太高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对于你要讲环保主题，你得懂点科学吧，用英语来讲环保主题，用英语来讲太空，你还得知道点航天知识吧。啊，用那个英语来讲世界文化遗产，你还得有点历史储备、地理储备吧？你觉得对英语老师来说容易吗？真是不容易，而且很多的英语老师他都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是其他学科，这样转科转过来的。这些内容啊，即或是对于已经读了师范专业、英语专业的这些老师们来讲，他们读大学的阶段老师都没怎么教，你现在突然让他用英语讲世界文化遗产，用英语讲航空航天，用英语讲环保，你不是对老师的要求更高吗？老师啊，怎么办呢？只能是边教边学了。好，这是新教材的改变对于英语老师提出的一些挑战。那么数学老师表面上看是容易了，其实也不容易。数学老师的挑战不在于知识本身，小学那点数学很多老师都会，难的是教学方式要改变。你想想看哈，教材变了，以前把我们小学5、6年级的那个未知数啊、解方程这样的方式我们教了很多年了，一年一年的就是这样教，但是突然用另外一种算术的方式来去解题，不用 X 带进去，那么老师的教学方式要改变，是不是老师也得学呢？哎，所以这个老师他们也在边教边学呀，他们要教的是算理理解，

概述推理和模型意识。对于教了十几年用 X 替代方程这样的方式来教数学，但是现在突然让他这个教学方式要变，你说老师容易吗？数学老师也不容易。哦，我们再来说说语文老师吧。语文老师他们也不容易，因为讲以前是一篇一篇的讲课文，现在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讲了，哎呦，对老师的备课量是直接上升。以前一篇课文讲两个课时，教案写几页就完了，但是现在要搞单元整体教学，几篇课文放在一起来设计任务群，设计跨学科的活动，而且要指导整本书的阅读。所以一位四年级的语文老师就说呀，新教材一节课的备课时间是以前旧教材的三倍，所以语文老师担子也蛮重的。而且呢，我们的新教材对于学生在课外阅读量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了啊。刚才我们说了西游记要课堂上要讲西游记，你觉得这四十分钟能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吗？这就需要我们学生在课外大量的阅读，大量的阅读对城市的孩子来说，刚才说了他有西游记他可以借到，农村的孩子不一定能借得到啊。所以这是农村的孩子对学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老师来说，这个有的孩子能借得着，有的孩子没有。农村学校是更惨了，学校的图书馆压根儿没开放过，书是锁在柜子里，怕丢怕坏。哎呦，你让语文老师咋教？课外的这些阅读跟不上，你让他课堂上四十分钟能讲得明白吗？当然了，很多网友也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哎呦，这个新教材不是变了吗？我们教育部呢也是花到一到两年的时间给老师培训，这个培训能不能起点作用呢？培训倒是有，但是时间太短，内容太虚了。一位参加省级新教材培训的老师就曾经说，三天培训，两天讲一些理论的，最后半天看示范课的视频，就觉得时间完全不够用，剩下半天来答疑。哎呀，老师自己都是听得懵懵懂懂的啊，就三天的时间啊，还要都没搞明白，回去就直接要教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办。有的示范课呢是城里的名校上的，学生基础好，老师素质高，但是自己回到农村，那师资不一定跟得上，学生的这个资历那就更不一样了，是吧？农村的老师来参加培训的机会本来就比较少，名额有限，像路费呀住宿费呀说不定有的时候还得自己先垫着。对于边缘地区的老师，一年到头连县里的培训可能都参加不了几次，更别说是省级和国家级的。你看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的这些老师们，首先师资方面的培训就跟不上，你指望着他们能就是能够利用所学，他们是想帮这些孩子，但是首先自己的培训都跟不上去，怎么帮助这些农村孩子适应新教材提高学习成绩呢？好，我们刚才说了对于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啊提出的挑战会更高。那么接着再来说说对教材直接有影响的学生，因为他们才是教材的主人，教材的使用者。我也观察过哈，身边的有一些学生，他们也是刚刚上五年级，今年的五年级呢正好也是遇到了咱们课程的这个教材的一个改变，对五六年级影响是比较大的，小学五六年级哈。但是他是学的挺有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家里头上幼儿园的时候就给他买了几百本绘本，从小爸爸妈妈就给他讲绘本，所以阅读量基本上是够用的啊，还只是幼儿园阶段哦，更别说到了小学这个阶段，家里的那些书是比较多的。那么他也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英语，除了在学校上课，自己还去线上报了一些培训班，甚至还有一些外教来教口语。周末呢也去科技馆、博物馆啊，寒暑假去出国旅行也不稀奇。那么在新教材里出现的那些太空的、环保的、文化遗产的一些东西呢，他其实是眼睛看得到他也耳朵听得到的啊，他早就在课外已经接触过了，老师让他用英语来介绍中国故事，他能够从端午节一直讲到高铁啊，所以对他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不是每一

0: 为家长啊，都有钱给孩子报各种各样的兴趣培训班，都有钱让孩子去那个国外去旅游啊。所以这个呢，哎，城市普通家庭可能有的能提供这些课外的一些资源，但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提供。所以这个农村地区的孩子本来父母就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能够把孩子养大都不错了，你说能给孩子提供多大的一些资源？能够给孩子讲绘本吗？能够还带孩子到处去游山玩水，一些博物馆去学习吗？能够出去国外到其他国家去看看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文历史吗？哎呦，确实是挺难的啊。所以目前来讲，农村的孩子就是被落下的那部分了。当您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转向一个中西部地区的孩子来说，哎，就确实很具体。有的孩子常年在广东打工，一年才回家一到两次，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身边没有多少的课外书，唯一的印刷品就是各种各样的课文，就是教材和就是教辅。学校有图书馆，但是固定时间，开放时间不固定，书也很旧啊，也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书了。他自己呢倒是有一部旧手机，是父母留下的，主要是跟父母进行视频聊天，但是他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碳中和，也没坐过高铁，所以你让他用英语来讲这些故事真的是为难他了。他不是不努力啊，农村的孩子不是不努力，上课认真听，作业认真写，但是他发现新教材里头讲的很多东西跟他的现实生活是脱节的，他从来都没见过，从来都没听过，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当城市的孩子在课堂上用英语去探讨环保的主题啊，这些农村的孩子还在想，环保究竟是啥意思呢？是不是就不要乱扔垃圾呢？他理解的环保就是那么的一些有限的概念。这些农村孩子他不是个例，而是千千万万农村孩子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当我们的新教材加入了很多高精尖的一些东西，对城市的孩子来说他见过听过啊，相对比较友好，也看过，但是对农村的孩子确实听都没听过，看都没看过，更别说去亲自的经历了。那课堂可能是他们唯一获取知识的来源，当这个来源变得要求更高，背景更深，话题更远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不是欺负，而是完全跟不上。由这种跟不上，他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落差，我怎么学也跟不上城里的孩子呀，他是觉得我不行，我本来就不适合读书，我努力也没用。这种想法一旦生根呢，比任何知识差距都很可怕，它会让一个人从内心放弃努力，不再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到那时候，贫穷的代际传递就真的完成了闭环。所以你会发现，在城市里头上班的那些环卫工人、卖菜的那些农民，还有就是在基层打工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大概率也会完成贫穷的代际传递。为什么呢？父母经济有限，不可能带孩子经历更多、看更多，也上不起什么培训班啊，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没有办法更好的把这个教材学懂学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好像说的有点远哈，从新教材的一些改变发生的一些变化，延伸到了农村孩子其实是更应该受到关注的。我们因此在这儿发出一些疑问，咱们的新教材全国都一样吗？能不能专门针对咱们中西部地区的孩子设立一些适应他们的一些教材呢？这种心理落差还会影响到家长，就觉得哎呦，这个孩子读书读不出来，也不要去强求他了，早点出去打工吧。哎，一代人的放弃就直接改变两代人的命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儿想和您分享的是，农村孩子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老师本身也是无力回天的这种状况，国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不解决呢？哎，答案是国家肯定知道，也在解决，但是解决的力度和速度远远不够。好，接着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啊，为什么说解决的力度和速度远远不够呢？
1: 嗨，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哎哎，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8: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1: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在今天节目的话题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教材来了，您准备好了吗？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也大概列举了一下从小学到初中今年的语文、数学、英语，还有这个什么道德法治啊哈，这些课程它的一些教材结构的变化，内容的一些变化，对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老师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我们聊那么多，也触及到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画面，就是新教材增加了很多的一些高大上的一些内容，但是对于农村地区的老师和同学挑战都非常的大。那么正是因为他们现有的这种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吧，导致农村的孩子的教育被拖了后腿。那么在节目的这个中间，我们也提到了国家知不知道怎么样来缩小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表面上看我们觉得是教材都是一样的，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教育资源不公平啊。城市孩子能见到听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教育资源，农村的孩子可能有的时候想都别想啊。表面上是公平的，其实是不公平的。那怎么样来缩小这些差距呢？那既然我们说这个教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哈，说国家也重视，但是我们来看看最近一些年哈一些数据吧，来看看国家对于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投入的一些经济。我们来说一个数字，你知道吗？国家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的比例有一条目标线，4%。千分之四，就是每年我们产生的这个 GDP 啊，教育投入教育是多少？是4%。你觉得已经是很高了是吧？你知道了，达到这个4%，我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吧？首先来看看九三年那个时候说到2000年要达到4%，结果2000年到了，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只有2.6%。又过了10年，2010年教育投入支出也只占 GDP 的3%，直到2012年才第一次突破了4%，达到了4.28%。那从提出来要达到4%，用了19年的时间，从2013年到现在，基本上教育支出占整个

GDP 的这个比例也就是千分之四，十来年的时间摸到百千分之四的这个及格线，再也没有往上提了，再也没有往上提了。千分之四你觉得很多吗？千分之四是什么水平？世界所有的国家啊，它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我们不比高的，我们也不比低的，我们就来看一个平均水平，是千分之四点五到千分之五。发达国家普遍教育投入是这个 GDP 的千分之五以上，美国甚至达到了千分之五点四，英国达到了千分之五点五，北欧国家超过了千分之七啊。所以说这个国家为什么人家那么发达，对教育的投入也是蛮多的。那我们说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跟国外比啊，我们也不跟发达国家比，我们就跟发展中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关系比较好的那个什么巴西啊、越南呢 啊这些，巴西它的教育支出是 GDP 的千分之五点五到百分之六啊，巴西经济总量赶不上中国吧。再来说说越南，越南也赶不上中国吧，经济总量，它的教育投入是国民 GDP 的千分之四点五到千分之五。再来说说墨西哥吧，感觉也是老穷的哈，人家的教育支出也是达到了千分之四点五到千分之五点五。越南的人均 GDP 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但是教育投入比我们却要高，这能说明什么道理呢？不用我多说，你看看这组数字你就明白国家对于教育投入是多少钱。很多人说，哎，咱们中国呢，这个底子薄啊，以前过去说一穷二白，那是在以前。但是今天呢，中国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知道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国收入多少钱？每年的总收入超过20万个亿。我们能够在高铁上投入十多年、二十年的时间，砸钱，砸个几十亿，砸个几百亿，砸个几千亿，就是为了高铁能够出成绩。我们在盾构机上也是花个10年20年，砸个10亿、1000亿、1000亿的，哎，现在盾构机也是沦为了白菜价。对于新能源汽车也是这样哈，哎呦，砸钱呗，花时间呗，一带一路这些领域投入了国家的巨资，为什么教育经费就守着那千分之四，不愿意往上调呢？我们再来说说一个严峻的事实，就是你觉得千分之四真的能够均衡地铺到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学校 ？No， 这些千分之四，哪些教育机构拿得多？高等教育拿得多，基础教育拿得少。像那些双一流大学，一年的经费动辄几十个亿人民币。清华、北大这些顶尖高校，年度预算都是在百亿级别的。相比之下，一所农村小学的一年的经费可能也就几十万。差距不是几倍，是上千倍、上万倍啊！啊，所以这笔经费千分之四，高校拿得多，基础教育拿得少；城市拿得多，农村拿得少。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硬件设施可以媲美发达国家，但是在中部、西部学校，有的连基本运转都困难。教师工资靠中央转移支付，学校维修得靠教育局去拨款，图书设备靠社会捐赠。中央财政这些年呢，对于农村教育的投入确实增加了，但是地方的配套能力弱呀。比方说，我中央财政或者地方政府修了学校了，学生的硬件设施倒是好了，但老师的师资呢，老师的培训呢，这些也是需要花钱去进行投入的呀。你不能说孩子们住的学校好了，教育质量却很差，那怎么样去提高教育质量呢？那不是得教师的工资得增加吗？待遇要向这些农村欠发达地区进行倾斜吗？而且很多钱都不一定能到得了学校手里。第三个事实就是硬件投得多，软件投得少。这些年咱们农村学校确实建了很多的新楼，但是老师的待遇需要提高啊，教研支持需要提高啊，课程开发这些软件投入需要提高啊。一所漂亮的学校你修得再好，但是没有好老师，就跟一个空壳是一样的。再打个粗俗的例子，一个美女再漂亮，但肚子里头是空的，是饿的，你觉得她也是一个健康的人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我们这个教育已经是千分之四了哈，但是我们与之相比较的教育投入就是那么慢哈，见效那么慢，所以国家呢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可能教育

不是优先级吧，但是你想想看咱们的中国高铁，哎，它在发展的历史也是要从零几年开始说起哈。中国高铁十几年就能够组成非常强悍的网络，因为它被定义为国家战略，它能拉动 GDP， 展示国家实力，在国际上赢得声望，所以钱不是问题，政策不是问题，时间也是不是问题。从2004年高铁技术才引进，到2008年形成第一条高铁，再到今天40000公里的网络用了20年，咱们教育能不能也用中国高铁的这样的一种优先顺序，你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或者不是第一位，前三位可不可以？有的人说，哎呦，这个这儿也用钱，那儿也用钱，是，在一个家里头，家庭也要用钱，但是家里吃的要用钱，喝的要用钱，买家电要用钱，穿的也要用钱，孩子的教育也要用钱。你觉得父母在仅有的有限的资金方面，会优先选择教育、吃饱饭，还是先去买家电穿得好呢？我想做一个智力正常的一个家庭父母来讲哈，都会把教育这个经济首先的向教育倾斜，都知道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啊。一个家庭是这样，国家也应该是这样。你把高铁放在很重要的层次，你把盾构机，你把一带一路，你把那个咱们的这些高精尖端技术哈，放在了首要的地位，把教育排在了很次要很幕后的一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形成现在教育均衡发展完全不给力。我们达到国际的平均及格线4%是用了20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投入还是没有增加。再来说说新能源车也是这样吧，从无到有，哎，我们从无到有到全球销量第一也是只用了15年时间。这15年呢，每年都在说我们买新能源车，国家要补贴，国家要补贴，补贴了多少？国家是补贴了几千亿，值不值？确实从产业竞争这个角度来说也值。盾构机、风电、光伏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用20年、30年的时间来改变这个行业的结构啊，让它今天能够傲立全球。我们的教育能不能也像这样呢？我们用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不要看它见效慢，但是用20年、30年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成才以后对国家不是什么负担，而是一种祝福。高精尖的一些人才，高素质的人才，会减少你这个国家的犯罪率，会减少你这个国家维稳的成本，会减少很多监狱、劳教所，所以国家要算算这笔账喽。这么一些年呢，很多的教育学者专家也在提倡咱们的教育支出能不能多一点，特别是把很多的资金用到农村老少边穷地区，让这些贫穷不再一代一代的传递。他不是做不到，是不是有同样的决心，像坐高铁用20年，坐新能源汽车用15年，用盾构机用10几年的时间去做呢？有人说呢，教育投入见效慢，周期长，不如把钱投给马上能见效的一些项目。这话呢听起来倒是很现实，但是实际上非常的短视。我们来算一笔账哈，一个农村的孩子因为教育条件差没能成才，国家损失了什么呢？他有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为一方百姓看病，减少因病致贫。现在他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一个月挣了3-4千，生一场病就马上返贫。他可以成为工程师，参与技术研发，推动产业升级，但是他现在只能做最基础的体力活，随时有可能被机器替代。他本可以成为教师，去农村教书，去帮助培养更多的孩子，现在他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的孩子将来很有可能是跟他走同样的老路。一个被耽误了的农村孩子，都是国家人才库的一次损失。这些损失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它会在代际之间进行累积，越滚越大。那如果说农村的孩子也能获得和城市孩子差不多的教育，中国的人才池子一下子会扩容很多，真正的把人口红利升级为人才红利，带来经济的增长，社会的稳定啊，这个治理成本的下降，远远超过我们当初投入教育的那点钱。

你不发现吗？香港也是，新加坡也是，很多的发达国家也是。为什么人家能成为发达国家？就是对人才的一些重视，他们愿意花大价钱去培养人才。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找到体面的工作，更少的去犯罪，更少的去陷入贫困。一个人陷入贫困，他就会去犯罪啊，在一定的程度上，你这个国家动用很多的国家机器去管理啊，去维稳，去建监狱，去招聘很多的监狱的警察，那不是一笔额外的支出吗？一个高素质的公民更有可能去参与公共的事务，教育的投入其实是最划算的社会治理投入，而不是说他被排到了很次要的位置。省下的教育经费往往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会花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在监狱的修建上，在维护社会稳定上，在失业救济上的发放。这笔钱呢，教育的投入怎么算都很划算，真的就是划算的买卖。问题在于算这笔账的人，他愿不愿意等20年。刚才我们聊到的是教育的投入，但是我想把这个话题再扩大一点哈，聊聊教育背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职业和尊严。你可能会问，哎呦，你这个跟今天的教材改革有多大的关系呢？关系可老大了。我们所有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不就是找工作吗？不就是就业吗？职业之间天差万别，那教育就永远是一场零和博弈，所有人都在挤同一条独木桥。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吧。有一位朋友哈，他在悉尼做水管工，高中毕业呢去读了技工学校，也是学的管道维修，现在一天接上四五个活，每个活收费150到300澳元不等，一年下来他的收入，只是做水管工哦，他的收入比当地普通办公室的白领还要高。他有完整的社保，他有年假，他有病假，工会定期会为他争取到更好的这个工资，因为这个工资是和老板进行谈判的，有的时候他谈不下来，由工会来帮他谈。邻居不会因为他是一个水管工而看轻他，反而觉得他有手艺有本事，他自己也很享受啊劳动所带来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尊严。但是看看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些环卫工人，凌晨4:30就起床扫到中午11点，下午2点接着扫到5:30，一月工资也就2000多，没有完整的社保，没有年终奖，夏天中暑了自己去买藿香正气水，有人把垃圾扔在扫过的地上，他上去说两句，别人就说你一个臭扫地的管什么事儿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教育孩子不是说了吗，哎呦，不要成绩那么差，以后差只能混到去扫地哈，就是带有一种侮辱性质的侮辱这个职业。同样是体力劳动，在澳大利亚人们能够昂着头去做体力活，但是在中国做环卫工只能是低着头去熬。差别不在于扫帚和扳手，而在于每个国家的利益分配制度。中国社会对职业的分层从来不只是收入的差别，而是一种全面的系统化的等级划分。首先有收入鸿沟，环卫工人月薪2000-3000，送外卖4-5000，流水线工人5-6000，办公室文员4-5000起，互联网大厂白领上万甚至数万，收入的差别是直接显而易见的。再来说说社会保障的鸿沟，白领大多数有五险一金啊，有年假、病假、年终奖，蓝领的很多时候没有正式合同，社保不全，退休以后没有体面的保障。同样是生病，白领有商业保险，蓝领只能自己扛。再来说说职业发展的这个鸿沟，白领有晋升的渠道，有职业培训，有跳槽的机会，蓝领呢扫了10几年地还是扫地，送了5年外卖还是送外卖，没有职业技能提升的空间，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最重要的一条鸿沟就是尊严的鸿沟。我们从小被教育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去扫大街，扫大街已经成了一种惩罚，一种侮辱。一个孩子即使没有恶意，也会在潜意识里头觉得环卫工人低人一等。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四道鸿沟叠加在一起，就把职业变成了身份，把身份变成了命运。再加上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不是说了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不器，这些儒家文化的一些糟粕就影响了我们几千年啊，导致我们觉得哎呦，只有读书啊，不读书的从事体力劳动就是应该拿低工资，就是低人一等。特别是

举制度把图书把读书和做官读书和地位直接挂钩，提强调了读书人高人一等。再看国外的这些文化呢，他们也是有过类似的职业等级观念，他们不是靠喊口号尊重劳动者，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把员工每一个阶层的员工最低工资给提高，让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有保障，加强工会的力量，蓝领能够争取自己的权益，加强社会保障，蓝领和白领在医疗养老没有本质的差别，技术工人短缺，那么市场供需直接让蓝领的收入水涨船高，职业教育地位升高不是让差生去发展职业教育，而是职业教育是所有的学生另外一条平等的职业发展之路。当我们用制度用待遇把这些沟壑给这些差距拉平了，观念就跟着改变了。比方说当环卫工人在国外哈，一个扫大街的，他的工资收入不亚于白领，你觉得他做这个工作会低人一等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扫大街的打扫卫生的低人一等，就是因为他待遇差，你把待遇他给提高，大家还会一门心思的去挤高考这条独木舟吗？所以呀，有没有留意过哈，咱们这个中国来讲哈，这个职业利益的一些分配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啊。我们今天呢不是让大家是指责什么什么什么，而是让我们清醒的看到问题，看到问题我们才能够解决，才能够改变。那我们每个人能做什么呢？我们想对政策的制定者说，把钱花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花在东西身上。农村老师待遇能不能提高到优秀老师抢着去，让优秀老师抢着去，把他们的这个综合收入比城市高出30%，编制充足，住房有保障，进修有机会，子女教育有安排，你信不信优秀老师会自己往农村跑啊？农村的学校实验设备网络资源能不能像村村通公路一样啊？能不能像我们的这个5G 技术6G 技术一样打通最后一公里呢？至少让农村的孩子有课外书可以读，有网络可以用，有设备可以操作。我们的评价体系能不能不再用一张卷子来定终身呢？让孩子平时的这些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多元性评价落实到位。另外，我们对于地方教育学校，我们的建议是别把教材当圣旨啊，要敢于做本地化。教材里的太空我们看不了，可以换成孩子身边的夜空。教材里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一些古镇开始，老祠堂开始说起。教材里的碳中和，我们可以用村里的光伏板举例。我们不是降低标准，而是让孩子从身边仅有的一些条件来走向更广阔的一些舞台。特别是也鼓励我们乡村学校很多一些图书馆能够建起来，当建不起来的时候，爱心人士能不能帮助他们修建他们的图书馆，让农村的孩子有更多的课外书可以读。城市的学校也要打开大门呐、啊，哎，和农村的学校结对子，不是居高临下的帮扶，而是平等的交流。城市的和农村的孩子这样交流，农村的老师和城市的老师也可以互相的一些交流。确实啊，教育确实是这什么一句话呢？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哎，教室啊，这个教育啊，它是需要花心思做的一件事儿。虽然见效慢，但是你20年前你不种树啊，20年后啥都没有。你不能说我要等个20年才能看到效果。你20年前不种树，20年后啥都没有。教育虽然说好像觉得是学校的事儿，但是也需要我们的家长啊，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课外知识的科学这样的一些氛围啊。虽然说你家的孩子可能就是一个农村学校孩子，咱们也可以尽可能的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好，那么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引起我们社会各界的一些重视吧，让大家都来重视教育。因为教育它真的就是一个虽然花了钱，但是在未来是绝对能够看到巨大收益的一件事儿，对于国家是有巨大祝福的一件事儿，它是国家的财富。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呀，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3: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4: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5: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6: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2: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6: 骗子。
2: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6: 骗子。
2: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6: 还是骗子。
2: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6: 还是骗子。
2: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6: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6: 小心上当受骗哦。
7: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
8: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全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
2: 大会通报表扬了我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区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顶山小学、区委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

0: 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育人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有声有色，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师生竞赛捷报频出，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把建强教师队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一流师资支撑一流教育，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人才根基。唐大军强调，要主动顺应时代变革，把牢教师队伍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金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经业务，做勤学善言的深耕者，坚守大爱育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将近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兴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业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贡献更大力量。大会还举行了签约暨授牌仪式，受唐大军、赵光平委托，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
1: 近日即将接到七贤街滨江路段沥青摊铺作业全部完成，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由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实施的即将街道四牌坊等七个片区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正式竣工。
0: 该项目是我区完善老城市政配套、破解老城内涝积水难题、提升城市宜居品质的重点民生实事。区住房城乡建委作为建设业主，委托区镇信实业发展公司担任代建单位，中建桥梁公司负责施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500万元，去年七月正式开工，聚焦即将城区长城路、滨江路、相府路、天香街等重点区域，对老旧雨水管网实施升级改造，改造管网总长度约2.16公里。为打通老城排水堵点，项目在天香街、七贤街、滨江路段新建长830米的大口径排水主通道，创新运用非开挖顶管工艺开展施工作业，最大限度减少路面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同时也兼顾了工程质量、建设效率与城市风貌。
2: 江津区济阳街道四牌坊等七个片区雨水管网改造项目，主要是为了完善城市排水系统，解决汛期积水等问题。本次施工主要解决了嘉诚中医院、大修厂等位置的积水排涝问题，完善了排水主管道，大大的缓解了城市内涝排水压力。
0: 随着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全面竣工，即将老城区雨水排放体系得到系统性优化，汛期积水、排水不畅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城市防汛排涝韧性进一步增强。下一步，区住房城乡建委将常态化开展城区排水管网排查与改造提升，加快推进金钗井片区内涝治理工程，落实百日攻坚行动各项任务，持续健全城市防洪排涝体系，以务实精准的城建举措筑牢城市安全平衡。

0: 融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防骗微课，内容紧扣非法集资、非法放贷及客户端非法金融活动，并围绕养老理财、涉农投资、虚拟货币、消费返利、黄金托管等当下高发风险领域，逐一剖析高息回报、稳赚不赔等话术背后的套路，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帮助老年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助力新市民、青少年等群体擦亮双眼，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侵害。
1: 建行江津支行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初心，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经营管理全流程，嵌入金融服务各环节，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彰显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通过持续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消保宣传走深走实，引导公众提高风险识别能力。
0: 此次金融教育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广大市民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促进银行业、保险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区各银行保险机构将坚守合规底线，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协同联动，共同营造清朗有序、安全放心的金融网络环境，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更严标准，扎实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各项工作，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日前，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走进蔡家镇紫云社区蟋蟀家庭农场，开展亮晶晶上门服务，排患助安，让养殖户用上放心电、安全电。
0: 蟋蟀家庭农场养殖了10000余只鸡，由于环境潮湿，氨气浓度较高，电气设备和线路极易发生腐蚀和绝缘层老化。在上门服务中，供电公司服务队队员对养殖场的供电线路及设备进行了细致排查，重点检查了配电箱、打料机、漏电保护器等设备的运行情况。针对存在的问题，服务队员当场向养殖户指出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协助进行整改。
3: 好，因为外头的用电负荷大噻，在后头电力公司的也很好，看到我们用电用气恼火，好线那些也给我们改大了，好电表那些也给我们整了容，还新增了动力电表，好现在是完全无忧了，无忧了。
0: 除了隐患排查，服务队队员还结合农村安全用电，向养殖户详细讲解超负荷用电的危害以及触电急救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养殖户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4: 我们呢都是经常都要去看他们那个，因为高风负荷起来设备容易出故障，我们经常都要去跟他检查，保证他用电可靠性还有安全就行。
0: 下一步，江津供电公司将继续深化亮晶晶服务，密切关注工区农业生产用电需求，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工作，以可靠优质的电力供应助力乡村振兴，照亮养殖户的致富之路。9月8号，2026年全区农村党员、城市社区党员集中轮训班在区委党校开班，来自基层一线的301名党员骨干参加培训。本次轮训是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5年规划和市级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推动农村党员进县级党校的实际行动，通过分期分批集中办班实现应训尽训。培训为期3天，课程设置丰富充实，涵盖理论学习与实务培训等多个内容，引导基层党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切实强化党员身份意识，提升履职素养，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基层治理一线再创佳绩。据了解，本次轮训共分5期，覆盖全区30个镇街和1042名农村党员和城市社区党员。首期培训结束后，后续4期将依托区委党校分校区陆续举办。
2: 9月7号，区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开讲，众多的银发学员齐聚课堂，以饱满的热情开启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生动诠释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晚年新风尚。
0: 本次开学第一课邀请重庆聂荣臻研究会相关负责人授课，开展红色专题讲座。课堂上，主讲人深情讲述聂荣臻元帅的光辉事迹，解读崇高革命品格，带领学员重温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学员们认真聆听，潜心感悟，

0: 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厚植家国情怀，传递银发正能量。
1: 跟我们讲重温呐、这个烈帅的光辉事迹，他我们全体师生呐、都深受教育，使我们呢今后一定要弘扬烈帅的精神。不仅是我们，还要教育我们的子女，一定要听习主席的话，要跟共产党走。
0: 作为公办老年学府，区老年大学办学资源丰富，开设摄影、视频制作、太极拳、电子琴等21个专业、25个教学班，现有注册学员1500名。本学期课程为期16周，持续至明年1月初。学校深耕老年教育，常态化开展文化展演、下乡惠民活动。下一步，区老年大学将持续传承红色精神，深耕特色办学，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江津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收看今日关注。
3: 厂房场地对外租赁，合同约定用作仓储，实际却变成了煤炭加工点。在洛黄镇原洛黄陶瓷场地块，有企业租用场地后大肆开展煤炭堆放、粉碎配煤作业，粉尘漫天，噪音轰鸣，而一墙之隔就是大片的居民区。经群众多次反映，该点位目前虽已责令停业，但擅自改变用途、污染扰民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厂房场地对外租赁，合同约定用作仓储，实际却变成了煤炭加工点。在洛黄镇原洛黄陶瓷场地块，有企业租用场地后大肆开展煤炭堆放、粉碎配煤作业，粉尘漫天，噪音轰鸣，而一墙之隔就是大片的居民区。经群众多次反映，该点位目前虽已责令停业，但擅自改变用途、污染扰民背后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4: 你看那个灰尘大不大，你们看那个车子过来的，那个灰尘大不大，那里门槛哪里进来呀，看你那屋车那里好多，不晓得
3: 眼前这片场地是原洛黄陶瓷厂旧厂区，与周边居民区相隔仅10多米。居民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一家企业租下这块场地，对外宣称作为仓储，但从5月份开始，企业却陆陆续续把水洗煤运进厂内晾晒，再用粉碎机打碎，将不同品类煤炭配比混合后再转运外销，整套加工过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防尘措施。
4: 煤炭加工打成粉，你看那个噪声好大，那个灰尘很大，还是落啊雨的。
5: 温度下来的嘛，那个灰厉害，都是那个地方噻，都是上面噻，我们煮饭都在上面煮噻。你看那沾点水啊，打钱。你看那个。你看嘛，那个灰尘，那个就是好黑嘛，你想哈，
4: 仓储都是堆东西，能拿来生产那些东西的。
3: 晴天煤粉四处飞扬，居民不敢开窗，即便如此，屋内家具灶台依旧会落上一层黑煤灰，机器粉碎作业持续不断，噪音侵扰住户休息，遇上雨天被雨水冲刷的煤渣黑水直接流出场外。
6: 那个喷水上那个喷淋安全是好看的嘛，那个灰尘灰灰的喷过来那是呛人了，我都我头都呛人了，那个灰尘
4: 看嘛，水池门堂灰灰水出去吹啊，对，都从那个墙壁的墙壁出去吹的，对，那个墙壁流的，你看嘛。
3: 不堪忍受粉尘污染的居民试着与企业进行协商，但并未取得有效回应，加工厂只是对渗水的薄坎进行了加固，每天进出的运输车辆依然络绎不绝。
6: 只有天我看到是最多的就是30车一站，平平常常的另外都是10多车啊，几车啊，垃圾进来，而是尤其是集装箱车啊，尤其是啊，翻斗车，
7: 穿的时候都穿垃圾衣服。
8: 看起来对，也是沙子，我们都是干涉了，都是干涉了。
9: 啥听的嘛？
5: 他那线他都没有上，我们都反映了好多回了，他那上面才来解决的嘛。
3: 记者随后找到洛黄镇环保办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接到群众反映后，他们进行了现场查看，证实该企业存在违规贮藏和加工煤炭的行为，同时去生态环境局收悉情况后迅速介入，通过现场执法调查责令其整改。
10: 协查以后就立即就向环卫和政府报告，已经联系了区旅游委和区生态环境局，对他进行联合，对他进行了约谈，立即停止煤炭加工作业，要求他限期把煤炭全部清运出那个陶瓷厂，不能在那个离居民区那个附近堆放那个和加工煤炭。
3: 经过约谈督促，企业用3天时间把所有煤炭进行了清运。梁仁桥表示，目前企业正在进行场地施工，但主管部门仍负有监管之责。
10: 我们已要求他在施工作业的时候必须做到防尘降噪，早上至少要7点以后，晚上9点以前那段时间施工，其余时间都不能施工，不能影响居民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分层污染的企业在生产这个过程中必须采取防尘措施，防尘以湿化或者是密闭空间里面进行作业，不能够在离居民区比较近，影响那居民的，影响我们群众的那个生活。
3: 企业擅自改做煤炭粉碎加工，让近在咫尺的居民区承受煤灰噪音的双重困扰。场地出租方要守好管理关口，承租方更应严守合同约定与环保法规。虽然煤炭已经清运，加工已被叫停，但场地后续使用仍要盯紧落实防尘降噪的举措。监管部门也应强化事前排查与日常巡查，防止类似擅自改变场地用途、污染扰民的问题反弹回潮。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再会。
2: 各位观众，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账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精彩节目。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平平无奇随处可见的产品，我们早就把它们当作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普通到不值一提不值一说。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国货，如今走出了国门，漂洋过海之后，瞬间逆袭风神，成为了海外市场的顶流爆款，被外国消费者疯狂抢购，追捧种草。因为有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都有一种外国货很好啊，进口产品更优质的这种固有印象，影响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过去我们追捧进口的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家电家居，觉得海外品牌代表着高端、优质和先进。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风向彻底逆转，中国制造彻底撕掉了廉价低端代工的旧标签，以创新的技术、过硬的品质、超高的性价比和独特的东方魅力强势席卷全球市场。从欧洲街头到中东豪门，从东南亚市场到非洲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站稳脚跟，圈粉无数。他们有的是硬核科技制造，打破海外技术垄断，有的是平价民生好物，解决老外生活痛点，有的则是特色潮流文创，输出中式生活美学，有的是大国基建配套，彰显中国硬实力。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上半年的权威外贸数据显示，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9%，规模首次突破25万亿大关，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动能持续强劲，已经有连续11个季度保持正增长，外贸结构完成高端化签约，高技术自主创新国货成为出口主力，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已突破63%，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出口记录，彻底改写了传统低端代工的出口格局。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硬核的国货成绩单。咱们再结合一下真实的出口数据、海外销量、市场占有率，深度来盘点那些在国外超级畅销、火到断货、封神出圈的中国产品。咱们来看看哪些国货征服了世界，读懂中国制造从走出国门到风靡全球的逆袭之路。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走进硬核科技制造领域，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出口最亮眼的王牌赛道。如果我们说曾经的中国制造靠性价比取胜，那么如今的中国科技产品完全靠核心技术、创新实力碾压海外竞品，在全球高端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彻底改写了世界的市场格局。说到海外的爆红中国产品，第一个必须提到的就是国产全景运动相机。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影石 Instar360 这个品牌并不陌生，在国内它是小众的优质数码配件，但在欧美、日韩市场它是当之无愧的顶流数码神器，火爆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此前在纽约中央车站曾出现轰动海外数码圈的名场面，数百人的队伍呀，蜿蜒了两条街道，不少爱好者甚至凌晨3点就到广场排队守候，只为抢购中国品牌的最新款全景相机。新品开售数小时，全球首批库存直接就售罄了，线上预订数量直接拍到数月之后，热度碾压各大国际老牌数码产品。为什么这款中国相机能够征服挑剔的海外消费者呢？因为和传统的相机相比，它完美地解决了拍摄的核心痛点。传统相机的视角固定、笨重、繁琐，携带和操作都十分复杂，而咱们国产的运动相机呢，体积小，轻便便捷，单手操作就可以，能够实现360度无死角全景拍摄，防抖效果更是顶级，画质高清细腻。无论是极限运动记录、旅行 vlog 拍摄、日常生活记录，还是专业影视辅助拍摄，都能够轻松适配。更难得的是，它精准贴合了海外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欧美年轻人热爱滑雪啊、冲浪、骑行、跳伞这些极限运动，所以说呢，这款相机能够全程高清晰地记录运动的瞬间，不惧颠簸，不惧风雨，适配各种复杂场景。从市场数据来看，国产全景相机常年稳居全球畅销榜榜首，全球市场占有率突破70%，垄断全球主流全景相机赛道，是全球出货量第一的全景相机品牌，成为全球运动相机领域的标杆品牌，让中国制造在高端数码赛道稳稳站住脚跟。当然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 Instar 影石的运动相机啊，这些便携的数码产品，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更是近年来成为了出海的超级黑马，成为全球市场的爆款宠儿。过去呀，欧美、日韩车企包括德系车企垄断了全球汽车市场，国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话语权。但随着新能源时代的到来，中国汽车产业真正的实现了弯道超车，彻底逆袭。作为中国外贸新三样的核心品类，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常年保持高增速。就拿今年的第一季度来说吧，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同比增长超50%，持续领跑全球外贸增长量。最新的外贸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持续暴涨，同比增。

幅超过45%。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海外收入占比接近半数，多款主力车型在欧洲、东南亚市场订单积压严重，交付周期最长超过3个月，常年都处于一种供不应求、一车难求的情况。在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市场，国产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凭借超长续航、智能座舱、极致性价比、环能优势啊，这四大优势碾压了众多海外传统新能源车型。欧洲消费者十分偏爱咱们国产新能源，相较于当地售价高昂、配置简陋的进口电车，中国电车不仅价格亲民，而且配置给您拉满，辅助驾驶、全景天幕、智能车机、快充技术一应俱全。同时呢，国产车企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地区的路况和气候，针对性的优化了车的性能。无论是高温的中东地区、多雨的东南亚，还是寒冷的北欧地区，都能稳定运行。所以说呢，如今咱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国，从低端代步车型到高端旗舰车型，全面地覆盖了全球市场，彻底摆脱了国产汽车低价劣质的刻板印象，用硬核技术证明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和新能源汽车配套出圈的，还有咱们中国光伏产品、电力设备和光纤模块这些硬核机电产品。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啊，对这些产品听起来都比较陌生，但是他们是妥妥的隐形外贸爆款，撑起了我国高端出口的半壁江山。海关数据显示，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 11.4%， 对整体外贸增长贡献率接近60%。我国高端电力变压器、光纤光模块啊、智能电网设备等核心机电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70%。部分高端细分品类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长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全球都在新能源转型、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力设备凭借着技术成熟、稳定性强、性价比高、售后完善的优势，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海外大型电网改造、光伏电站建设，还是通信基站搭建，都离不开咱们中国制造的核心设备。这些藏在幕后的硬核产品，默默撑着全球基建和科技发展，是中国制造最坚实的底气。同时，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新增长极。在咱们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产品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AI 配套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出口全部实现2位数的高增长，合计拉动了咱们全国出口增长 6.9%，成为国货出海全新的王牌品类。好了，上半场呢就主要为大家介绍咱们硬核科技方面的高增长好物。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来盘点那些让咱们中国人无比自豪骄傲的出口好物。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现在风靡全球的咱们中国在硬核科技板块的啊这些出口的大国利器。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全民刚需火遍全球的民生好物有哪些。其实啊，有很多我们日常几块几十块的平价日用品，在国外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爆款轻奢好物，甚至被老外奉为生活神器，火爆程度让人意想不到，且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出口数据支撑。第一个必须出圈的就是咱们国产小型电动代步车，也就是咱们日常生活中啊经常说的小电驴儿。在国内啊，这个电动车可以说是数千万甚至上亿家庭的日常代步工具，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在欧美东南亚市场，中国小电驴儿彻底

也火爆了，成为国民级代步神器，出口数据啊是连年刷新记录。权威数据显示，在2025年，中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突破2670万辆，出口总额高达68.29亿美元。进入2026年，热度持续攀升，仅第一季度就出口了约720万辆，同比保持双位数的高增长。欧美城市啊，虽然说街道宽敞，但是停车困难，汽车出行成本高，拥堵严重，公共交通更是不像咱们啊，将军都有轻轨有高铁啊，他们的公共交通覆盖不完善，而轻便灵活、价格低廉、节能环保的电动小车完美适配了当地的出行需求。和海外本土品牌的代步车相比，国产小电驴性价比直接拉满，售价仅为海外产品的一半，续航却更长，充电还更快，颜值也更高，操作还更简单。无论是学生上下学、上班族通勤，还是日常短途采购，当地人首选咱们中国小电驴。凭借着超高的实用性，国产小电驴横扫欧洲、东南亚、南美市场，常年占据当地代步工具的销量榜首，成为海外普通人最信赖的中国制造，真正实现了中国神奇造福全球。紧随其后的还有中式的清凉家电。近几年呢，这个全球高温天气频发，大家看最近的新闻都看得到啊，你像法国呀、欧洲啊，很多国家哈，在这个夏季的这个酷暑啊，是一度突破了当地近几十年的这个有记录的啊气温的极限。但是很多海外家庭啊，因为原来没这么热，所以啊没有安装空调风扇的这种习惯，而且传统欧美家电的这种价格还很昂贵，体积还很笨重，能耗还高。而咱们中国制造的便携式风扇、移动空调、冷风机、降温风扇，便捷小巧啊，节能省电，价格亲民。2026年上半年，全国家电整体出口额达到了3609.6亿元，其中2026年上半年全国家电整体出口额达到了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夏季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占家电出口总额近1/3。每到夏季，国产清凉家电海外订单就会暴涨，海外商超、电商平台常年都是断货呀。欧洲多国商超出现了专区售卖、补货及售罄的火爆场面，很多网友啊，很多外国网友直呼中国小家电拯救了我的天哪。这些看似微小的日用品，凭借精准的需求适配，打开了全球万亿级市场，成为国货出海的中坚力量。除了家电之外呢，中式养生好物也在海外掀起了全民热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海外社交媒体上模仿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这种拍摄方式成为了热门潮流。喝热水、泡枸杞、用保温杯煮养生茶，成为了海外年轻人的新时尚，直接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暴涨。根据海关总署2026年一季度细分数据显示，保温杯单季出口额竟然达到了50亿元，茶叶出口27亿元，电热水壶、枸杞等经典中式养生单品单季出口均在2亿元左右，所有品类全部实现同比增长，增速远超传统日用品出口均值。在欧美国家，中国保温杯成为轻奢养生单品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就算现在售价翻倍啊，依旧是销量爆棚。电热水壶成为了海外家庭的必备家电了，都彻底改变了外国人只喝冷水的生活习惯。曾经我们追捧海外的养生理念、护肤产品，如今中式养生文化凭借温和、健康、天然的优势风靡全球，带动了一系列的国货养生产品出口热销，让东方养生美学走向世界。同时呢，在这里还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反差最大的海外爆款，那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国民零食辣条。在国内，辣条啊，也就是咱们平价解馋的国民零食，几块钱一大包，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现在很多那种短剧哈，什么重生之我回到1990年啊，开始卖辣条啊，看似是啊我们生活日常消遣的这样的一个小零食，但在海外市场，辣条妥妥的成为了高端网红零食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身价翻倍，圈粉无数。根据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统计。

计，近两年国产辣味休闲食品海外销售额年均增长超35%，辣条稳居华人零食销量榜的第一，同时呢持续渗透欧美本土消费市场。在欧美、澳洲、东南亚的华人超市和本土商超，辣条是复购率最高的零食单品，很多外国友人第一次尝试之后就彻底沦陷了，爱上了麻辣鲜香的中式口味，从最初的不敢尝试到主动回购，疯狂安利给朋友，辣条凭借独特的风味征服了全球人的味蕾。海外电商平台上，辣条的好评率稳居零食榜的榜单前列，无数外国网友发帖分享，中国辣条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一口就上瘾，根本停不下来。小小的辣条不仅是解馋的零食，更是中式饮食文化的传播载体，让世界读懂中式烟火味。当然了，除了辣条，还有咱们中式调味品预制食品也在持续出圈。随着海外中餐文化的普及，老干妈、郫县豆瓣、咱们重庆的火锅底料、广西的螺蛳粉、预制菜等中国食品常年都稳居海外热销榜单。近两年，中式预制菜海外出口连续三年增长超20%，尤其是咱们中式的火锅底料、速食米粉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尤其是这个刚才说到的预制菜和火锅底料，它是打破了地域限制，让海外消费者轻松地解锁到了地道的中国味道。在海外，不管是华人华侨还是本地居民，都热衷于购买中式调味品制作的美食。火锅底料让外国人爱上了中式火锅聚餐，预制菜解决了海外人这个做饭繁琐的难题，简单便捷，风味正宗，适配快节奏的海外生活。如今中式美食产品已经深深融入了海外日常饮食，成为了全球饮食潮流的新选择。作为一个重庆人能看到咱们重庆火锅选销全球这么多的国家地区，真的也是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好了，刚才呢为大家分享了咱们国家出口海外的各种各样的爆款民生好物。最后呢再为大家分享一个细分板块，就是火爆全球自带东方魅力的潮流文创与特色好物。很多我们生活中的普通物件，在国外现在也是逆袭成为了奢侈品、网红单品，出圈方式是让人意想不到。首先，火爆海外全球的加特林烟花，大家都知道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生产出口国，全国烟花出口占全球市场90%以上，垄断全球节庆烟花市场。其中近两年爆火的加特林网红烟花，成为了海外近日的这种顶流单品。在国内，加特林烟花售价亲民，春节常见的网红烟花，但出口海外之后身价暴涨，一支售价您知道多少吗？高达80欧元呢，接近800块钱人民币呀。供不应求，火爆脱销，每到了这种跨年圣诞新年他们的这些节日，海外街头随处都看得见一个老外手持中国版的加特林烟花燃放的场景。绚烂的光影效果，独特的燃放体验，让中国烟花成为海外节日标配。更有趣的是，很多出口烟花没有英文说明书这个老外还得凭借着摸索尝试，依旧是乐此不疲。中国烟花点亮了全球的夜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式浪漫的极致魅力。另一个堪称逆袭天花板的国货，就是中式的，您一定意想不到的是咱们的糖渍痰盂。谁也想不到这款国内早已淡出大众视野、近乎淘汰的老物件，在欧美市场彻底封神，摇身一变成为高端时尚单品、网红家居神器。在海外社交平台相关话题这个播放量突破了20亿次，全网种草视频超100万条。中国痰盂被老外赋予了全新的用途，老外拿它有人用来盛放啤酒、果汁，打造这种氛围感，聚会容器。有人将它作为果盘、收纳盆摆放零食杂物，还有人将它当作这个艺术品摆放。复古的花纹、经典的造型，完美的适配海外的复古装修风格。在海外居家店一个普通的中国痰盂售价翻了10几倍，依旧是销量火爆，被老外称作东方复古艺术品。很多海外网红专门拍摄开箱视频那种很

0: 神秘啊，很这种期待的这种种草视频，极力的安利的这款神奇的中国好物，一个小小的老物件跨越山海，实现华丽逆转，成为中外审美碰撞的有趣见地啊，真的很有意思。咱们如今的中国制造早已不是廉价的代名词，而是品质、创新、实用、潮流、高端的全新代名词。在全球消费市场中，国货的话语权、影响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外国消费者从认可中国产品到认可中国品牌到认可中国文化。当然，国货出海的逆袭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在全球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依然需要坚持创新为本，品质为王，持续打磨产品，升级技术，打造品牌，让更多的优质国货走出国门，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中国美学、中国文化真正风靡全球。未来相信会有更多的国货突破边界，惊艳世界，从爆款单品成长为全球知名品牌，让世界看见中国力量、中国创新、中国浪漫，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品质标杆，让东方魅力闪耀世界舞台。好了，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大家能更骄傲、更自豪地认识到咱们中国制造啊，已经在全球市场站稳了脚跟，拥有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口碑。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师傅，给加点油。
2: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2: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2: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3: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8: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9: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1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1: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12: 天地玄黄，宇宙
1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
7: 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您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家好，我是小小。
1: 那节目开始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我们那个三文鱼那个事情。
0: 哦，三文鱼。
1: 哎，所以说最近我们中国的那个三文鱼的消费冲上了全球的第二名。
0: 嗯，但是啊，那个日料店儿居然不是主力，没想到吧？
1: 不是日料店儿，意思是反正我们自己都喜欢买回家来吃。
0: 哎，是的，一般我们在屋头吃的，现在反而还多。而且其实日料店儿好像我想了哈，我的朋友们和我其实。点的更多的可能有点像鱿鱼啊、金枪啊、三文鱼，确实反而要点的少一些。
1: 哦，对对对对，
0: 因为也可能是现在三文鱼随处可见了，
1: 普遍了。
0: 哎，然后我们想吃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今儿哎去超市想吃了，我买一盒回去就可以吃了。我可能都不会专门去日料店是为了吃三文鱼，也有那个可能性啊。
1: 有可能哈，所以就是因为三文鱼还是大家消费能力提起来了哈，从那个全球的三文鱼市场来看哈，中国已经变得很难忽略了。就现在我们现在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很习惯性的就是，哎，说起吃啥子深海鱼的时候，会把三文鱼还是做到那个都是首选嘛哈，哎，至少说前几名嘛。
0: 是的，是的。
1: 啊，现在今年子七月份的时候，挪威对我们中国出口那个三文鱼已经超过了1.25万吨左右哈，创下了单月的历史一个记录。就说哎，我们很喜欢吃挪威的三文鱼哈，经常在那边去进口，所以那个中国的三文鱼市场都是哎全球都在增产。哎，很舒服哈。哎，看到那个，大家对那个都是个那个我们那个三文鱼那个需求，另外一方面都哎反映出折射出了哈。我们好多朋友对那个。哎，我们海里头的鱼类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哈，大家比较重视，就说吃深海鱼那一部分。我记得原来我们小时候吃海鲜，就是吃个海带，炖个啥子汤，然后还有的是耗儿鱼啊，后来的武昌鱼啊，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深海鱼就慢慢的多起来了哈。
0: 是的，
1: 我觉得很棒，而且现在。哎，我们中国恰好在这一次企业加快了，那个对海产品的一些进口，水产的一些进口哈。三文鱼其实本身它那个单价还是算比较高的。
0: 哎，还是相比来说还是贵的哈。
1: 哎，对，
0: 半斤一斤，对，算起来还是不便宜哟。
1: 就是，而且它的生鲜冷链那方面的产品都是大部分都必须要依靠航空运输，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0: 都是它的冷链运输的成本，然后和路上保鲜保冷那个要求还很高。我前段时间呢，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很费解，为啥子我去一些就是它有些自助的店里头吃完三文鱼之后，我脸上会发烫。我当时一直不理解，后头我看到医生说，都是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它那个温度没有一直保持，它让它里头的那个细菌都会滋生。
1: 对，
0: 细菌滋生之后，你的反应有些是过敏，有些是脸上发烫等等。其实脸上发烫也是过敏一种，所以说那这我都晓得，那个三文鱼的那个运输要求很高，
1: 取了一些那种。吃进去了一些细菌滋生的，吃进去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内对那个消费三文鱼的那种需求哈，基本上都是，自给量率还是不足三成的，大部分还要在挪威啊、智利啊那些国家去进口。哈，那么一个进口占主导的市场来说，所以说我们国内那个三文鱼哈，都是从那个吨数来讲啊，需求量来讲，从整个成本来讲哈，我们的进口量还是在逐年的进行一个增加的。还蛮有意思的那个数据哈，看到那个都是可能说，所以说现在我们都赶上了一个非常就全球增产对那个三文鱼的一个需求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哈，而且我们中国对那个进口需求快速的上升，而且都那个高价位的三文鱼哈，还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些竞争力啊，就是现在我们迅速的进行一个扩张哈，像挪威的刚才说了智利的三文鱼，小秋有没有觉得那两个国家的三文鱼的品质还真的还不错？
0: 我会觉得还不错。是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更喜欢吃大象龟，就是挪威那边产的，我觉得更肥美一些。
1: 肥美。
0: 但是我觉得很快我们应该能吃上国产三文鱼了。新疆那边正在养殖，而且他们真的是养的三文鱼哦，他们养的不是那个叫啥子啊，
1: 就是红鳟
0: 啊，不是红鳟，

0: 在云南有很多红鳟。
1: 嗯
0: 嗯，对，新疆它是真的是仰面是珊瑚鱼。对，前两年前我们还是好久还是黑起爆了一段时间，说那个新疆的珊瑚鱼还是产量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哈。我们也期待新疆的珊瑚鱼会都是不断的在提高，我们就尽量的在国外就少进口嘛，国内自己能够自给自足啊，把个价给打下来哈。哎，我觉得可能会实现那么一个情况，因为大家的那个东西需求量大了过后，肯定很多朋友都会想办法弄到国内来整，
1: 弄到国外，对，是的，没错。
0: 但是中国对那个珊瑚鱼在那个对那个需求量那一块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就觉得刚说了，就是智利呀。啊，比如说挪威的那个珊瑚鱼那个品质啊，大家觉得口感呐、各方面都觉得很棒。它像那个我们它的那个常规的那个刺身珊瑚鱼，还有延伸到它的云南厚切刺身等等波起不同那种规格，好多朋友都有不同那种喜好。
1: 是的，
0: 对。好，然后像2025年盒马平台上的那个珊瑚鱼相关的一些数据数量哈，都是同比增加了30%。
1: 那真的相比来说是不错的哦。
0: 卖的相当的好。我每次去盒马，我都觉得第一个卖的最好的榴莲。
1: 盒马的榴莲卖的好，
0: 就永远都是摆在外面，大量的人在门口。就是涌起都是买不赢啊，好，然后就是鱼，上鱼也买。身边

0: 记得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袁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在抖音上去搜索将军路麦，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哈。
1: 嗯，
0: 好，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川渝最好吃的面。
1: 嗯，川渝最好吃的面对我来说都是我们单位门口的那家鱼小面。
0: 哦，真的、啊，
1: 我今儿中午还在说说要不要去鱼小面吃个饭呢。
0: 哦，
1: 因为有时候
0: 好久没去了哈。
1: 哎，而且有时候啊，就是食堂我可能觉得不好吃，好，我就在想我吃哪点吃，想来想去也没啥好的选择，又省时间、嗯、又可以，都是味道还可以的，我觉得鱼小面还保鲜。
0: 嗯，还可以，鱼小面做了那么多年，嗯，还算
1: 基本上都是你不
0: 从单位那栋楼开始哈、嗯，哎，2008年差不多后头他都开始做了，
1: 嗯，
0: 还是比较早，包括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儿，
1: 嗯，
0: 哎，也是算是比较早的了哈，是、嗯、的，算比较久的了哈，仍然一直开到现在。
1: 嗯，
0: 那说起川渝的面，它还是分了很多种，主要是其啥子、嗯？其实面条都还好，主要是味型，有没有发现？
1: 味型，
0: 对，都是里头有啥子料。嗯，比方说我们的泡椒鸡杂面，
1: 嗯嗯嗯，
0: 在新疆一带很受欢迎啊。那晓得泡椒鸡杂那个东西哈，那个鸡杂，新疆鸡杂是很出名儿的。
1: 嗯，
0: 好，它那个重庆那个泡椒鸡杂面，那碗面，它真的不是一般的面，朋友们。
1: 它那个面还有哪些呀、啊？你觉得？它那个，哎，其实你说到面呢，我一直都觉得面这种东西真的是，可以容纳百川。比如说你上头盖啥子浇头，头、嗯、它都是啥子味道的面。刚才说的那个泡椒也好，
0: 嗯、
1: 啊红烧的也好，啊然后各种牛肉也好啊，猪肉也好啊，甚至我之前看到了，他们甚至出了一种面叫那个啥子啊，就是我们吃烧白上头不是扣的梅菜嘛，它叫梅菜扣肉面。我那会儿去吃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哈，我还震撼到，我说还有那种面。嗯，
0: 对，都是里头放啥子料哈、嗯，都是啥子味道。
1: 嗯，
0: 那我们重庆新疆的那个泡椒鸡杂面，它都是正儿八经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哎都有的，清代的光绪年间就有了。
1: 那都已经有了。
0: 对，当时实际上、嗯、是很多穷人吃不起粮食，
1: 嗯，
0: 然后把没人吃的那个鸡内脏吃掉过，结果就觉得哇，那个居然那么好吃。
1: 嗯，其实我们重庆整个吃火锅也好，吃那些内脏也好，都是因为当时很多是纤夫啊。或者下力的下苦力的那些劳苦人民哈、嗯、他们真的是确实那个银钱也有限，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战争年代，大家肯定都是有啥吃啥子啥吃饱为主噻，然后那个慢慢的发现，哎，那些内脏你莫说居然还不错、哎、又好吃又能饱。
0: 重庆人还是多喜欢吃内脏的。
1: 嗯，我觉得很喜欢吃，
0: 很喜欢吃了哈、好多地方不吃内脏的，他们觉得那个完全很奇怪。
1: 嗯
0: 啊，但是在那个我们重庆的那个钱江，都是他最开始是300年前的时候，那个在浊水古镇那个码头那点，
1: 嗯，
0: 哎，也是劳工，他都是每天很辛苦噻，好，然后都把哎很辛苦过的吃点好的，但是呢、又吃不起哈，然后都那个时候都把不用了的那个鸡杂呀、啊老坛子泡出来的海椒啊酸萝卜混合在一起、大火炒，炒了出来都变成了当时的哎我们的鸡杂，哎炒出来的农火炒出来的。后来然后我那个钱江鸡杂然后都成了我们重庆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好，然后那个钱江鸡杂的那个鸡杂那个浇头泡椒鸡杂，
1: 哎，我很爱吃泡椒鸡杂。
0: 对，泡椒鸡杂面，也是非常的火。
1: 嗯，
0: 你晓得，哎，在当地，比方说你没得胃口了哈，你都去那个面馆说老板我要来2两蹄花哈，因为蹄花都是面条做的半生不熟的那种。哎，要不然都干面哈，都是那种，都是他们都是用那个泡海椒啊，泡椒啊，都是用的那个丝竹的海椒。
1: 嗯，
0: 或者是二荆条泡制的10年老坛子以上的那种，味道。哎，丝竹海椒、丝竹二荆条哈，大家就晓得还多出名的。
1: 嗯，
0: 哎，
1: 丝竹的二荆条，
0: 对，
1: 它那个辣味比较正，我会觉得是。
0: 对，它是比较纯。
1: 哎、
0: 对，都那种感觉哈。
1: 香辣香辣，
0: 自然发酵，酸辣酸辣的那种感觉，泡出来哈又不呛喉咙。有些海椒真的很刮喉咙，又刮喉咙又呛。哎，但是丝竹海椒它又香，哎，又顺吞，那种感觉很好。好，他都用来做那个鸡杂。好，那个鸡杂其实它取的就是那个鸡菌干和鸡肠子。 也不算很多。
1: 嗯，
0: 哎，然后用盐、面粉反复的揉搓，洗干净了过后，然后急火快炒。
1: 嗯，
0: 就川菜的特色就是一锅很快。要把它炒出来了，
1: 嗯嗯嗯，
0: 哎，是那种猛火，哎，快炒的一个形式，那个香味真的很绝哈，嗯，好，然后面条一定是碱水面，啊，比较口弹口弹的，弹牙，哈，过去，嗯，反正锅满了那种红油亮的那种汤汁过后，哎，配了个酸萝卜、青菜，
1: 嗯，
0: 哎，觉得好下饭又下面。对不对？
1: 就是它只要那个味道，浇头的味道够，你无论是啥东西，我觉得蘸它都好吃。是啊，我们重庆话不是海底子蘸那些蘸料都好吃呗。
0: 嗯，那是我们那个钱江一带的哈，那个泡椒鸡杂面。
1: 嗯
0: 嗯，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我们的乐山的鳝丝面。
1: 哎呀，说到鳝丝面，不仅乐山有，乐山那边那个鳝丝也真的很好吃。它更好吃的，我觉得是不加面，直接
0: 吃鳝丝。它都是它
1: 鳝丝锅，对头，鳝丝锅很好吃。
0: 鳝丝本身都是面条。
1: 嗯、然后啊，你说到乐山的鳝丝面，也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那个白沙鳝丝面。我觉得他们其实味道，
0: 它叫三段儿。
1: 那三段
0: 切那些切、哦、
1: 切就
0: 切
1: 的方法不太一样嘛，
0: 嗯，很切，它没有刮，它没有刮，刮了它不是那种一丝儿一丝的，
1: 嗯
0: 啊对，好，然后江西还有一家那个现炒的鳝丝面啊、嗯，我觉得在那个狼山南那一片儿啊，那个疾控中心拐拐过来。
1: 然后
0: 还打个招牌，
1: 嗯嗯，
0: 那家鳝丝面也相当好吃，老板
1: 好吃是不是？嗯，
0: 它是现煮现炒，每一碗面都是现炒、
1: 嗯。面不能现煮，我觉得面那个叫做现煮哎，特别是那种炸一下啦，或者是要吃，都是不能冷起吃的，一定是现煮的更鲜。
0: 哇、
1: 哦，
0: 好好吃，我、嗯、觉得很棒哈。
1: 嗯，
0: 哎，乐山那个临江鳝丝，它其实还是。上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哎，都是成了，你都已经成了乐山的活招牌了，
1: 嗯，
0: 哎，它都是必须是水煮七分熟，哦，过一层都叫老了，
1: 嗯，
0: 好，稍微浅一点点儿，又觉得没得那么过瘾儿哈，就、嗯、是基本上师傅都是拿起那个六骨刀啊，三刀一下去，三骨都被完全的这样子，哦，剥离开了，哦，鳝丝就像面条一样。它就是鳝丝面，配上那个泡椒、泡海椒，啊，香醋儿、藿香，很多种那种调料，很香。你也不晓得鳝丝面，大家也不晓得鳝丝面，调料很多哟。
1: 嗯，
0: 你会发现，嗯，去吃那个临江鳝丝，我就觉得，哎，它有那种勾芡那种感觉，佐料是在里头，嗯，码的很多，包括那蒜儿啊、香菜啊。最后浇上去都放了很多海椒、嗯、
1: 是
0: 海椒油，最后浇上一圈的那种热油，滋啦滋啦的那种出油的感觉，
1: 嗯，一下都
0: 太爽了哈、嗯、哎，麻辣鲜香的感觉很好、嗯、
1: 而且如果那个菜有些朋友可能不吃香菜，但是我觉得买香菜之后那个香味要少一些，它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嗯盐须作为那个调味料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嗯对，好，那是我们的乐山的我们的那个鳝丝面。好，下一个我们的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是标配了吧，川渝地区的、
1: 嗯、
0: 哇，看到起好像很粗糙、
1: 嗯、
0: 但是哎，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普遍了、
1: 嗯、
0: 啊，比方说成都的塑胶炸酱面也很出名哈、
1: 嗯、
0: 哎，它其实里头也有那种宜宾燃面的基因在里头、
1: 嗯、
0: 哎，然后肉臊子哎哈，都是我们周大点都很喜欢吃，其实那种加勺子的面呢，其实有点像素面了、啊，接近了、啊。
1: 嗯，
0: 哦，但是它在那个成都的地位还是相当火的哦。哎，在成都地位非常的非常的火哈、嗯，而且它锅底就是一定要用的那个面的那个底料，它那个花椒一定要用汉源花椒面儿。
1: 嗯，
0: 哎，对对对，这样子很霸道。然后福字的酱油、猪油。
1: 嗯，
0: 辣椒油哈、
1: 嗯、
0: 然后肉末臊子一定是经典的、嗯、啊，芝麻花生调和酱等等，哎，肉末臊子那一款来说哈，相当于炸酱面那一款来说哈，都、
1: 嗯、
0: 是太普遍了，家家户户自己在家里面都会弄，
1: 嗯，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种嗯，
1: 相比来说更简单更日常的一些吃法，
0: 更日常、
1: 嗯、
0: 好，还有就是那个广元的蒸凉面
1: 啊，广元的蒸凉面、
0: 嗯、
1: 啊，它跟我们重庆

0: 人面两面不一样吗？我印象中两面应该都是蒸出来的。
1: 它是大米磨的那个浆蒸出来的。
0: 哦哦，那是
1: 它不是面粉做的。
0: 对头对头，
1: 它是米做的面。
0: 嗯，
1: 哈，关键是那个凉面，它有来头，从唐朝的时候千多年前都有了。嗯、说那个武则天还在那个丽州当姑娘的时候，
0: 嗯，
1: 当姑娘晓得噻，还没出嫁的时候，他都跟那个他的儿妾生长天办起吃，
0: 嗯，
1: 那个样子来的哈、
0: 嗯。
1: 啊，后来他都说做了皇帝过后生日还要吃那、这个。那个面其实叫女皇蒸凉面，
0: 他那个名字起得也很好。
1: 但是那个，现在那个蒸凉面呢，在广元还挺火的。
0: 嗯，
1: 它主要是靠的是当地那个偏碱性的水源和那个陈米，比较好啊。所以说味道哈、在广元都是受到大家的追捧，还很喜欢。当地的朋友是太喜欢那个广元蒸凉面了。口感也是软硬适中的，酸辣麻辣的那种口味都有。红辣子海椒，都是红油海椒一定要多加。那个颜色已经很漂亮。是吃法也蛮讲究的，陈米它浸泡了一晚上过后，它磨出来那种米浆要挂壁，然后大火再蒸个两三分钟这样子都可以了。好，捞起出来，然后刷那个菜油，哈，然后再用特制的那种大刀，黑菜刀。它一般的菜都不行，慢慢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吃，凉拌的时候，但是然后加上那个蘸水啊、酱油啊，下面点那个菜叶儿，太香了。所以老广元人都是经常被一碗稀饭和一碗那个蒸凉面叫醒的。有机会走到广元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那个蒸凉面。像外地的朋友不要去复制了，水土不服。他在外地也煮不好。有些面在外地得行。有些面他还不得行。哈，还有都是资中的兔儿面也很好吃。
0: 是兔子的浇头是不是？
1: 对，
0: 这其实是每个地方它的那个特色的一些炒菜一些浇头，导致了那个面好像也焕然一新了。但是其实面永远都是那些面。
1: 对，比方说成都的担担面也是欢迎。我们贵州的那些，那个羊肉米粉啊，云南的米线儿啊，还有重庆的小面呐、那些，更不用说了哈。但是说起重庆的小面呢，真的是从八国时期的说起是老古董了哈。那好多朋友还没想到重庆的小面还那两年还翻红了。其实我一直觉得重庆小面好吃。真的干粒儿蹄黄哈，重庆豆好那一口。早晨经常都是看到那些棒棒军啊，不管你是棒棒军还是开宝马的，原来很流行噻，开大奔开宝马的跑到那个卡卡过过和巷巷里头去吃小面，是非要吃素小面那种，还不能吃牛肉肥肠那些。太舒服了，那都是生活，那才是真正的重庆人说的巴适哈。一碗面端上来，你只管埋头吃。吃完了插嘴一半，马上就去赶路，该干活干活，该干嘛干嘛。晚上有没有想吃面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哈，
0: 今晚上试一下，看你想要吃啥子浇头锅来煮。
1: 对，今儿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好吃的一些面的一些系列吧。大家是在那个天气转凉的时候，想整点面呢，整点米粉啊，还是整点那个我们的开心上半程来分享的什么大闸蟹呀、三文鱼呀、梭子蟹啊那些，任你选择。下半上来听我们 FM98.7 津津有味。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melody。I heard you play this familiar melody.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98.7 Good evening。
1: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今天也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首先祝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那么首先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9月8号，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江津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据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鼎山小学、学区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

人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有声有色，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师生竞赛捷报频传，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站在爱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把建强教师队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一流师资支撑一流教育，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人才根基。唐大军强调，要主动顺应时代变革，把牢教师队伍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金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精业务，做勤学善言的深耕者，坚守大爱育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江津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心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意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贡献更大力量。大会还举行了签约暨授牌仪式，受唐大军、赵光平委托，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区委书记唐大军指导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9月7号，即将接到小十字社区党委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到会指导。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深刻认识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工作的重要性，坚持开门抓整顿，聚焦问题，精准施策，攻坚突破，扎实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提升，全面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通过前期摸排研判，全区确定了小十字社区党委等20个村社区党组织作为2026年度软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整顿提升。会前，唐大军来到原川剧院办公用房、小十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地，详细了解社区盘活国有资产、壮大集体经济和老旧无物业楼院共管共治工作情况。会上，小十字社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推进情况，部分党员群众代表提出意见建议，即将接到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就抓好整顿工作做表态发言。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唐大军强调，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是补短板强弱项，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重要抓手，小十字社区处在联系服务群众、提升基层治理治效的第一线，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抓好整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把薄弱环节转化为治理提升的突破口，化被动整改为主动提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在老字上下功夫，扎实推进老宅盘活增效、老旧小区更新提质，统筹实施老旧基础设施提档改造，用心用情做好老街坊服务保障，让社区焕发崭新活力，展现全

民新面貌，希望在联制上借力，充分联动辖区单位、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推动资源共用、优势互补，深化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实践，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美好的现代化新社区。要在新字上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充分释放141基层自治体系实战效能，紧扣老旧。

参加会议。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跟随区长赵光平的脚步走进双福片区。9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深入双福片区，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专题调研综合交通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持续排查处置交通安全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赵光平先后来到南北大道、双庆路、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周边、双福客运临时停靠点、恒大酒店环线路口，实地查看交通安全设施建设改造使用情况、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及环线交通安全管理状况，详细了解交通隐患排查整治、停车位规范保障、重点路段管控及疏堵保畅等工作落实情况。随后，赵光平前往横壁片区排涝通道建设工程、双福片区防洪排涝东穴工程筹建、兰城与管线新增分洪箱涵工程现场，仔细询问项目推进情况、防洪排涝能力提升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赵光平强调，百日攻坚行动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抓手，各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除险固安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志，推动风险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深化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规范停车管理，切实提升区域交通秩序和通行效率。要盯紧防洪排涝重点工程建设进度，加快补齐城市防汛排涝短板，全面提升防灾减灾实战能力。要强化群防群治体系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网格化管理优势，广泛动员群众参与，推动安全治理延伸到基层末梢。要压紧压实镇街部门和企业三方责任，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见效，真正让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区领导冯再文参加。接下来关注一则喜报，全市仅三所重庆工商学校入选。近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公布重庆市优质中职学校和优质专业建设计划2026至2028年项目名单。凭借卓越的办学实力与突出的综合办学业绩，重庆工商学校成功入选 A 类学校，跻身全市仅有的三所 A 类建设学校之列。本期双优建设计划聚焦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基地等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以推动中职学校育人质量与服务能力双提升，引导全市中职教育半精半特，畅通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这份荣誉是学校久久为功的深耕实干。早在2024年第一期中职双优计划建设成果中期绩效评价中，学校便以优秀等次高位建成重庆市双优 A 类中职学校。此次再度入选第二期 A 类建设学校，既是市级主管部门对学校办学模式、内部治理、育人成效、专业特色、社会服务能力的充分肯定，更是学校多年来潜心办学、实干业绩杰出的累累硕果。学校仙鹤建成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单位，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双优中职学校入选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试点单位，全国第一批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点单位，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状等多项殊荣，成为重庆市办学规模最大、综合办学实力最强的中职名校之一。为
问及扬帆起新程，笃行实干向未来，站在新的起点上，学校将继续以做精做优为发展之纲，紧紧围绕服务、一带一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紧密对接重庆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416科技创新布局，以及江津区一枢纽三高地战略，以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技能人才为目标，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集群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办学质效和综合育人水平，全力建成理念与治理、质量与特色、服务与贡献的重庆一流、全国领先、国际水准的双优中职学校。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紫金天街大舞台，这个秋天爱唱歌的人舞台来了，100个舞台席位等你开唱，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春好声音比赛报名正式启动，18到40岁免费报名，不限地域，翻唱原创均可，冠军5000元，亚军2000元，季军1000元，获奖选手及表现优秀者均有机会签约青年博主，享流量舞台商演培训全方位的扶持，9月19号海选仅限100人。青春好声音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今天正式启动报名，这是一场面向全国青年不限地域全程公益免费的歌唱赛事，更是一条让普通人被看见被点亮的成长通道，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深藏不露的浴室歌神，还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原创达人，这束光都为你而流。喜欢唱歌的朋友们不妨关注江津融媒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点击青春好声音比赛我要报名填报，或者前往紫金天街现场服务台登记，你离舞台就差一次报名的勇气，100个席位三束追光，现场与直播间的万千听众已经就位了，别让你的歌声只留在耳机里，这个秋天无论你身在何处，来紫金天街把心里的歌大声唱出来，报名咨询电话1982333586315310882829，每天9点到21点均可。

0: 电话咨询详情。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9月10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3摄氏度。9月11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分散阵雨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1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5到22摄氏度。温馨提醒，10号到11号白天我区将有一次强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雷电，7到9级的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3: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4: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5: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5: 骗子，
1: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5: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5: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5: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5: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5: 小心上当受骗哟。
6: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锄地。嘿嘿，
7: 不累不累。
8: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9: 我家收成挺好的。
10: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0: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
6: 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4: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
7: 化教师队伍，
4: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
7: 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
4: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3: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

0: 鼓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8: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劝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9: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3: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4: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6: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0: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连日来，福茂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福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5: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4: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5: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4: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6: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7: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8: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都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7: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9: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 66.7%，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 5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0: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1: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6: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6: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3: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

0: 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衍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我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

0: 传名，我的名字
1: 走了。
2: 笑中笑，再笑加钱。
3: 酒，酒，邀朋会友，君莫待时长久，明乎食前，礼于茶后，临风不可无，对月须交友。李白一饮一啖，刘伶锦醒五斗，公子瞻唇脸似桃，佳人入腹腰如柳。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在1990年北京市举办了亚运会，在1991年的春节晚会上，那这个素材自然不会缺少。我们来听到的是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亚运之最。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万事通这个栏目的第二期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这期是亚运专题，专门探讨亚运之最。
5: 今天我说什么也得给他问住，
4: 那是不可能的，
5: 我就不客气了。
4: 你来吧，
5: 请问
4: 啊，
5: 亚运会什么最招人喜欢？
4: 最招人喜欢那得说是熊猫盼盼。
5: 为什么？
4: 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
5: 还有呢？
4: 它是友谊的使者。
5: 还有
4: 是和平的象征。
5: 还有
4: 他吃竹子。这你哪么多还有？
5: 不知道了。
4: 你说
5: 还有就是他长得漂亮，尤其是那俩椭圆形的黑眼圈。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姑娘都爱涂黑眼圈啊？那就是受盼盼的启发。
4: 没听说过。你这纯粹瞎讲。
5: 问住了吧？
4: 这不能算，这不能算。那当然不算。
5: 我再问你
4: 啊，你说
5: 亚运会哪项运动人最多？
4: 火炬接力。
5: 哪项活动最壮观？
4: 开幕式。
5: 谁的话最多？
4: 宋世雄。
5: 谁的话最少？
4: 国家主席杨尚昆。开幕式3小时就说12个字，我宣布
6: 第四一届亚运会开幕。
5: 怎么样？可是还有比杨主席话少的。
4: 谁呀？
5: 体委主任武少祖开幕式的时候嗓子累哑了，一个字
4: 儿
5: 没说出来。
4: 这没说出来不能算。
5: 那俩不算了。
4: 当然不算了。
5: 我再问你
4: 啊，你说
5: 亚运会谁捐款最多？
4: 霍英东先生捐款1亿港币。
5: 谁捐款最少？
4: 很多小朋友就捐了1分钱，但是一分钢镚一颗心呐。
5: 就没有再少的吗？
4: 哦，对，有一位朋友呢在捐款留言簿上是这样写的：捐款人冯巩，捐赠北京2票1市斤，大约折合人民币2毛1。后来一看，哦，过期2票。
5: 没错，就这样。还有一位朋友苦苦的哀求我说：“师傅，这2票能不能算咱俩捐呢？我们家生活困难，把我名字写那后边还不行吗？我叫牛群。
4: 你给我瞎编，
5: 你先给我编的，这叫以其牛之道还治其牛之身。
4: 我告诉你，你好好提问题啊。
5: 我再问你，
4: 你说
5: 捐款人里谁岁数最小？
4: 一位未出世的胎儿由他母亲代捐。
5: 谁岁数最大？
4: 咱北京的一位老奶奶岁数最大。
5: 多大岁数？
4: 85岁，
5: 够大的。
4: 老奶奶说了，我岁数不算大，我是代表我妈来的。
5: 您大今年？
4: 今年103了。
5: 是啊。
4: 怎么样？
5: 亚运期间谁最可爱？
4: 在背景台上翻板的小同学们最可爱。
5: 谁最可恨？
4: 有些单位官僚主义互相扯皮
5: 最可恨。
4: 哪些单位？咱具体的说吧
5: 啊，
4: 光说北京就是3个单位最可恨。
5: 哪三个？
4: 而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5: 我再问你
4: 啊，你说
5: 亚运期间什么最少？
4: 吵架的最少，偶尔碰见一回也是亚运吵法。这个说，小子，要不是亚运会咱没完。那也不含糊，
5: 山是高昂的头，要不是亚运会
4: 怎么着
5: 让你热血流。
4: 拦不住。
5: 那什么最多？
4: 亚运会指定产品最多。就连我门口卖烤白薯的都想沾沾光。师傅吃吧，这可是亚运会指定白薯。怎么样？
5: 那亚运期间

0: 陪练都是我们男的，让我们还是多为无名英雄鼓鼓掌吧。
1: 对，
0: 难不住。
1: 等会儿
0: 说，
1: 亚运期间什么最像？
0: 亚运村的饭菜最像。
1: 什么最臭？
0: 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那亚运期间谁最冤枉？
1: 著名的歌星韦唯最冤枉。那时候谣传韦唯由于得了某种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歌坛的重大损失。
0: 那亚运期间谁最走运？
1: 最走运的还是韦唯。
0: 为什么？
1: 要没人给他造谣还没那么红的。
0: 是啊，我这人就不走运，就没人给我造俩谣。
1: 没听说过。
0: 等不住吧。亚运会谁跳得最高？
1: 那得说是跳高金牌获得者。
0: 不对。
1: 哦，那个撑杆跳的金牌获得
0: 者。不对。
1: 十米跳台的金
0: 牌。不对。
1: 那你说谁跳的最高？
0: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跳的最高。他当时就说
1: 啊，
0: 如果我们这个筹备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全国人民，我就从那个京广大厦208米跳下去。
1: 不是这个，这不能算。
0: 又不
1: 是他没跳啊，他没跳当然不能算。
0: 我再问你
1: 啊，你说
0: 谁胳膊举得最累？
1: 何卓强。
0: 为什么？
1: 日举万斤呢。他就说过，我举得起世界纪录，但我举不起我流过的汗水。
0: 他不算最累。
1: 哦，邢芬。自从他拿了第一块金牌以后，找他签字的数以万计，到现在胳膊累得抬不起来了。
0: 他不算最累。
1: 那你说谁胳膊最累？
0: 熊猫盼盼到现在那胳膊还没放下来呢。
1: 你真能说吗？这不能算，这不算。
0: 谁比赛最不认真？
1: 最不认真？
0: 徐海峰，
1: 那可是射击金牌获得者。
0: 就他不认真，对待工作老是睁一眼闭一眼。
1: 哦，你要那么说呀，那谁比赛当中胆儿最小？
0: 谁？
1: 刘华金，
0: 百米跨栏拿金牌。
1: 哎呀，就他胆小，裁判一举枪，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枪一响，他比谁窜的都快。
0: 那这么说
1: 啊，
0: 谁最爱沾小便宜？
1: 谁？
0: 赵有凤，
1: 那是马拉松冠军
0: 啊。是啊，就为了白喝那两罐饮料，哎呀，拼命在大街上跑，他累不累
1: 哦，你要那么说呢，谁最不讲理？
0: 谁？
1: 赵大成，
0: 拳击裁判。
1: 就是拳击裁判不讲理，这个把那个打趴下了，他像着打人的。
0: 哎呀，
1: 我难不住。说实在，你搞突然袭击，你以为难住我？你那有飞毛腿，咱这有爱国者号。
0: 我再问你，
1: 你说
0: 谁最斤斤计较？
1: 谁？
0: 举重的斤斤计较。
1: 那谁最得寸进尺？
0: 谁？
1: 跳高得寸进尺。
0: 谁最见风使舵？
1: 谁？
0: 帆船那见风使舵。
1: 那谁最吹吹拍拍？
0: 谁？
1: 篮球吹吹拍拍。
0: 谁最拉拉扯扯？
1: 谁？
0: 射箭的拉拉扯扯。
1: 那谁最扭扭捏捏？
0: 谁？
1: 竞走的扭扭捏捏。
0: 怎么样？
1: 我问你，
0: 难不住。谁长得最美？
1: 我们的礼仪小姐长得最美。
0: 谁长得最丑？
1: 嗯，这还用说吗？你从大家的掌声，你难道悟不出点什么东西来？当然了，冯巩，我认为你的心灵还是很美的。
0: 这大伙儿这是给我鼓掌，
1: 没错，
0: 给你鼓掌的你最丑。俗话说，子鼠丑牛，丑牛，这是给谁鼓掌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来听一段京韵大鼓，请出崇玉杰先生带来一段博望坡三国的故事，咱们来共同欣赏。

抬头看，你长他人的威风，面色起个锐气，你夸奖那诸葛亮如天神一般。某此一去要生擒，留给我要做状。

人，心不悦，你对玄德吧。

胡建啊，叹着口头道一番。

0: 仙，把宝剑一收，一命诸葛亮就扑命接过来，冲锋当前，呼唤众将前来听命。张飞又对着王允言：“
1: 哎，二哥，
0: 咱弟兄暂且先听一句，看他如何的表演，咱各施一礼，两边站。”

千百日在梦山前，到来日草兵地存，哪里走草兵荡，破野抹拦他的那四柱粮车，一然在后你但听南面的炮声喧，一听南面炮声起，仿佛烧粮我要吃盐，关将军马

见北面和关起衣带着枪兵到军前，如入我见。

瞬间叫三军，树林中虚名长的那虚张声是翻天天，单单把曹家的兵自乱，然后黄国快

当头是强兵，中央是烈火，管教他十万大兵，天下难还。张飞说，我们大家去交战，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番？孔明说，我不过坐守县城把家看。张飞闻听说，好好好好啊，好一个自在的先生把家看。孔明说，宝剑银首在某的手，你们哪个为令？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崇玉杰先生的《博望坡》。在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哎，不知您还记不记得咱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是说到了酒，在节目最后这段相声也和酒有关，这是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酒后百态》，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1: 这场我给您表演，一个人喝闷酒啊。首先啊，我先向在座的好朋友各位来宾问声晚上好。
2: 还要打一圈
1: 啊，您看这个演员嘛，都喜欢这一上来跟大伙能有个碰头好。

0: 碰了就得干。
1: 哎，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为您演出。
0: 要耍请说啊，
1: 我这没法说了。
0: 怎么了？
1: 捣乱是吧？
0: 谁起哄了？
1: 不是我这演出呢，你这干嘛一上来老提酒啊？
0: 完了完了完了，不知道啊，我是专门研究喝酒的。
1: 那你这叫不务正业。
0: 嗯，怎么呢？
1: 相声演员说好相声，研究酒干嘛呀？不懂了吧？嗯，
0: 演员吗？对吧，刻画人物你就需要研究，尤其是这喝酒的 啊喝完以后什么样的都有，特别的有意思。
1: 是吗？
0: 嗯，有意思。
1: 照你这么说那是应该研究一下。
0: 哎，得好好研究。
1: 那你有成果吗？
0: 有成果呀。嗯，我身边就有爱喝酒的。
1: 谁呀？
0: 我表哥，30出头
1: 啊。对对对对对，大高个。
0: 哎，没错没错，
1: 也跟你似的这么瘦。
0: 哎，对对对，
1: 是吧。嗯，脑门啊有道疤，
0: 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你眼珠老这么红，
0: 酒精麻的，
1: 红鼻头，
0: 酒糟鼻子呀，
1: 一说话那个嗓子就是这个沙哑派，
0: 喝酒呛的。
1: 你还真别说，嗯，他这整个脑袋啊，就他这口牙好，小白牙。
0: 哦，您说他那个小白牙啊。嗯嗯嗯，别提了。嗯，那有一次啊，喝酒喝多了摔了一跤，门口牙全掉。
1: 哎呦，不是您这意思，他30出头这就一嘴假牙。
0: 可不是吗？别看假牙啊，给他赢了不少顿的酒。
1: 怎么这假牙还能赢酒喝？
0: 你看，嗯，他跟人呛火呀，说自己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人家不信啊。你再看我表哥，把假牙一摘，揍你！哎，一顿酒。
1: 那照这么来，这得总赢啊。
0: 也有输的时候。
1: 都这样了还能出？
0: 前两天跟邻居一个老大爷呛火啊，说呀能咬着自己的鼻子。
1: 哎，是
0: 啊，
1: 是，
0: 人家不信啊。啊，老大爷说了，猫儿，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啊？你能咬着自己的鼻子？哎，我能咬着我眼珠子。
1: 这俩杠头是碰一块儿
0: 呛上火了。嗯，再看我表哥，嗯，把假牙一摘，揍你，拉倒吧，老头儿，素了吧，请我喝酒吧。哎，你就算啊你是假牙，嗯，能放眼眶里吗？
1: 对
0: 不对？你请我喝酒。妈妈妈妈妈，走啊姐啊，走啊姐。他那老头啊伸手往眼眶里那么一抠，走你。哎，
1: 不这怎么意思？这
0: 王大娘把你擦背给我。
1: 你先等，你等会儿吧，我往下撕。行行行，这怎么意思？这个
0: 这老头啊感情一只假眼。
1: 哎，
0: 可不是吗？
1: 这完了，你表哥这算输了，
0: 输了，
1: 输了，
0: 输了也高兴了。
1: 怎么输了高兴啊？
0: 别管谁花钱，又多了一顿酒喝。
1: 哎呀，这人太爱喝了。
0: 是，你爱喝酒没事，嗯，是不是？你他喝完酒，他闹笑话
1: 啊？有什么笑话？
0: 前两天我们哥俩，嗯，约在一块儿喝顿酒，嗯啊，喝到半截，你看我表哥啊，嗯，又喝多了啊，说话打嘟噜，完了走道也晃的，嗯，哎呀，赶紧劝劝吧。
1: 是，
0: 我说表哥，别喝了，别喝了，又喝多了。你喝多了回去跟我嫂子打架，妈妈妈，你懂你妈？不不，近日酒，近日醉。啊，不要喝得太疲惫。哎，好也过是，歹也过是，只要心情还不错。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别管怎么着吧，哎，连骗带哄，这顿饭算是吃完了。
1: 哎呀，
0: 因为大半夜的，他自个儿走，我也不放心呢。
1: 是，
0: 他又喝多了，嗯，送家去。
1: 那你受累吧，
0: 送到家楼下。我说表哥，到家了，我可就走了。
1: 那你就走，
0: 走
1: 走，
0: 要能走就好了。嗯，喝多了啊，不认识家了啊。他倒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跟楼下扯脖子就喊。嗯，走，别睡，别睡，别睡。
1: 干嘛？
0: 开窗都出来瞧啊，瞧我是谁家孩子，给我领回去。
1: 哎呀，他还挺有办法的。
0: 你别说啊，还给我开窗，我看着，
1: 告诉他了，
0: 闹报。
1: 哟，这都骂人。
0: 是，大半夜2点多。哥，你不着急？
1: 要不我也骂街。
0: 是的，我也跟我们这别人，太扰民了。送上去吧，
1: 你受累吧，
0: 坐楼上吧。嗯，我嫂子没睡觉，
1: 啊，等着你们。
0: 哎，给我们等门的啊。再看我表哥，我嫂子一开门，服务员，两位，
1: 又住上脚
0: 了，怎么不认识人了？把我带到我餐厅。嗯，表弟，你坐会儿，我去趟西西城去。
1: 嗯，我说
0: 干嘛？
1: 你就着这节骨眼儿，哦，赶紧走吧。
0: 干嘛？
1: 赶紧走吧。
0: 这会儿功夫，我要是走了，等他一会儿从洗手间出来，能挨个抽屉找我，你信不？
1: 怎么还把你给评上了？怎么叫挨个抽屉找你？
0: 就这么个形容，他着急，他找我呀！
1: 他进去了，
0: 没有半分钟，家里座机可就响了。我嫂子接电话啊，对面声音挺大，一听啊就知道，我表哥，
2: 媳妇儿，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跟大凯表弟喝点酒。
0: 哎呦，孩子不刚失恋吗？我要探讨一下人生啊！我要回去吧，你就甭等我，你就先睡吧，这样了，拜拜，走走走
1: 走。没给你嫂子说话的机会啊，
0: 怕他骂他，怕他说他。
1: 是，
0: 打完电话出来了，表弟，踏踏实实的喝。哦，给你嫂子打电话了，就说咱俩探讨人生了啊！一扭脸冲我嫂子，服务员，再来两瓶。哎呀，
1: 这是真不认识人了。
0: 别生气，别生气，
1: 没有，
0: 赶紧走，
1: 这是要生气，
0: 赶紧走，
1: 走吧，
0: 走
1: 走，这会儿走，你就不怕他再挨抽屉找你了？
0: 我估计他就没有那个时间了。
1: 怎么呢？
0: 当我走了以后，我估计就是我嫂子和他探讨人生了。
1: 对，这两口子准得打架，
0: 昨天见面问问吧，
1: 问问。
0: 我说表哥呀。您这酒可真不能这么喝了。你说您这喝多了，一回家天天跟我嫂子打，你这夫妻感情多不好啊？
1: 可不，
0: 怎么就不好了？你懂嘛呀？啊，人在世上走，不能离了酒；人在江湖飘，哪能不喝到？男人不喝酒，没有好朋友，酒是良知性，咱越喝越年轻。
1: 这都什么呀？
0: 老是一套一套的。哎呀，再说了，两口子打架不用劝，
1: 是
0: 放下桌子就是他。你。喝完了打，打完了再喝，喝完了再打啊，打完了再喝，
1: 干嘛？
0: 你千锤百炼吗？
1: 是这么练，
0: 今天晚上还得练，
1: 怎么还练啊？
0: 忘了，今天老同学聚会，咱能不去吗？
1: 结果去了吗？
0: 去了。一去又闹笑话了，
1: 你说说。
0: 你像大伙儿啊，好多人不见了，称兄道弟的跟那推杯换盏，喝得正高兴呢，我表哥又喝多了。
1: 又喝多了，
0: 左手拿个酒瓶子，右手拿个酒杯，晃晃荡荡站起来。你那吗？那春风吹散过来，今天喝酒谁怕谁？宁可被上烂个洞，不让感情裂条缝。感情散一口闷，感情浅捡一舔，感情铁喝吐血。干，
1: 您这不玩命吗？
0: 我呢，
1: 真没见过这么喝酒的。
0: 他这一闹就没事儿啊。对过小胖站起来了。
1: 小胖是
0: 也是我们同学，是东北人，说话好玩啊。咋的呀，哥哥？你闹啥呀？不喝顿酒吗？你闹啥呀？咋的了？看我不顺眼呢？哎呀，我这么跟你讲啊，哥儿几个都在这儿了。我跟你说，我要是跟谁有坏心眼的，看那酒瓶子了吗？哗，
1: 什么意思？
0: 酒瓶子碎，
1: 这脑袋可够硬的。
0: 再看我表哥。哎呀，
1: 有点意思，什么就有意思？哎呀，
2: 他能来我也能来。
0: 得，哎，我也表个态啊，哥儿一个，谁要是对你不好，看见酒瓶子了吧？哗，
1: 瓶子碎了，
0: 血下来了，
1: 好，把自己给害了，
0: 放那边去了。赶紧送医院吧。医院道上还值得我们念叨，一个劲儿道歉，
1: 就是对不起大伙儿，饭没吃好，
0: 不好意思，功夫没练到家。
1: 什么功夫呀？
2: 你铁头功啊！我告诉你，这一回风二回风，再拉个三回五回，我这就练出来了。
1: 练不出来，
0: 这让我很着急。跟他进行一次正式的谈话，
1: 要这样应该谈的。
0: 哎呀，您说说您啊，咱家还像过的吗？吃顿饭一地的酒瓶子。你再说说你给孩子起的名儿，我说了啊，咱可就这么一个女儿，你可得给起个好名字。你说嘛，好词有啊，夜色阑珊啊，
1: 挺好。
0: 是啊，咱闺女就叫我阑珊了，
1: 挺文雅的。
0: 你忘了您家姓嘛了？
1: 姓什么呀？
0: 姓牛。
1: 牛阑珊。
0: 自打起完这名以后啊，邻居都给我起外号，
1: 管你叫
0: 二锅头生产基地。
1: 对对对，
0: 这您再说我，您有人喝酒出的事还少吗？前些日子您和朋友结婚，你输了200块钱，还跟我说了，你得去呀，白天的你得喝回来，
1: 喝回来
0: 100多块钱的白酒啊，你愣是喝了两瓶，
1: 赚了，
0: 赔了。
1: 怎么赔了？
0: 婚下倒上了，到了河边，那酒劲可就上来了，顿那是哇哇的吐啊！第二天一醒酒，牙没了，
1: 把那口假牙给吐丢了，
0: 配口假牙2000多。
1: 我说他赔了呢。
0: 再说上一回喝多了，大伙儿说送你回家吧，就不让，自个儿非得走回来。走到半道躺马路上可就睡了。哎，你说那来回来去那是多少车呀？把你压着怎么办？
1: 多危险！
0: 第二天一醒，扫马路的看见你了，躺那是一动不动了。人家可就害了怕了，以为是车撞了呢，赶紧就打了110了。警察一到一看你躺那一动不动，那粉笔就给你画上线了，
1: 拿他当了死尸了是吗？
0: 画到半截你可就坐起来了。哎呦，你是坐起来了，警察吓怕去了。
1: 是呢，你没怕尸了。
0: 警察一看，说说你吧，不说你倒好，一说你词儿啊，比他还多。
1: 他说：“
0: 你懂吗？你懂吗？你不喝，我不喝，中国好酒往哪儿喝？哼，你不醉，我不醉，马路牙子谁来醉？
1: 说挺热闹，这马路牙子就给你背的呀。
0: 咱别的不说，花点款教育教育也就完了。你对你身体也不好啊。
1: 是
0: 30多岁，像50多岁的，腰也塌了。”背也脱了，走马路上。对了，上回坐俩公街去，我们同志看见了，说妈哟，真孝顺啊，又带你爹出来了，
1: 事儿都乱。
0: 我告诉你啊，要再这么说，咱俩离婚。
1: 哎，好，
0: 表哥他也怕。
1: 对，
0: 哎呦，我妈呀，媳妇儿哪
2: 儿去喝点酒？离婚，
1: 离婚，
0: 不就喝酒啊？你不喝了，不就完了吗？你说，哎。和这玩意儿有嘛好处？因为他媳妇跟我离婚，因为他好朋友都不理我，因为他父母都不乐意搭理我。你说和这玩意儿有嘛用？媳妇儿打今儿起我是滴酒不沾，
1: 太好了，
0: 咱还离不离？
1: 你不喝准不离。
0: 为了庆祝咱俩同归于好啊，我把这瓶告诉
1: 他，还喝呢。
3: 陪您听过了高玉凯和王善勇合说的相声酒后百态，来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学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小楼约您下期欢乐学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8: 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7: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

0: 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随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杨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娇。
0: 那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哈，我们那个三文鱼那个事情。
1: 哦，三文鱼，
0: 哎，所以说最近我们中国的那个三文鱼的消费冲上了全球的第二名。
1: 嗯，但是啊，那个日料店居然不是主力，没想到吧？
0: 不是日料店，意思是反正我们自己都喜欢买回家来吃。
1: 哎，是的，一般可能在屋头吃的现在反而还多。而且去日料店，好像我想了哈，我的朋友们和我去日料店点的更多的可能有点像鱿鱼啊、金枪啊、三文鱼，确实反而要点的少一些。
0: 对，
1: 因为也可能是现在三文鱼随处可见了，
0: 普遍了。
1: 哎，然后我们想吃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今儿哎去超市想吃了，我买一盒回去就可以吃了。我可能都不会专门去日料店是为了吃三文鱼，也有那个可能性啊。
0: 有可能哈，所以。就是因为三文鱼还是大家消费能力提起来了哈，从那个全球的三文鱼市场来看哈，中国已经变得很难忽略了。就现在我们现在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哈，大家很习惯性的就是，哎，说起吃啥子深海鱼的时候，会把三文鱼还是做到那个都是首选嘛哈，哎，至少说前几名嘛。
1: 是的，是的。
0: 啊，现在今年子七月份的时候，挪威对我们中国出口那个三文鱼已经超过了1.25万吨左右哈，创下了单月的历史一个记录。就说哎，我们很喜欢吃挪威的三文鱼哈，经常在那边去进口，所以那个中国的三文鱼市场都是哎全球都在增产。哎，很舒服哈。哎，看到那个，大家对那个都是个我们那个三文鱼那个需求，另外一方面都哎反映出折射出了哈。我们好多朋友对那个哎，我们海里头的。

0: 越来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哈，大家比较重视就说吃深海鱼那一部分。我记得原来我们小时候吃海鲜就是吃个海带啊，炖个啥子汤，然后还有的是耗儿鱼啊，后来的武昌鱼啊，再后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深海鱼就慢慢的多起来了哈。
1: 是的，
0: 我觉得很棒。而且现在我们中国恰好在这一次企业加快了对海产品的一些进口，水产的一些进口哈。三月其实本身它那个单价还是算比较高的，
1: 还是相比来说还是贵的哈。
0: 对，
1: 半斤一斤，
0: 对，
1: 算起来还是不便宜哦。
0: 就是而且它的生鲜冷链那方面的产品都是大部分都必须要依靠航空运输，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
1: 都是它的冷链运输的成本，然后和路上包都是保鲜保冷那个要求还很高。我前段时间呢，有段时间我一直很费解，为啥子我去一些就是他有些自助的店里头吃完三文鱼之后我脸上会发烫。我当时一直不理解，后头我看到医生说都是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如果他那个温度没有一直保持，还让他里头的那个细菌都会滋生。
0: 对，
1: 细菌滋生之后你的反应有些是过敏，有些是脸上发烫等等。其实脸上发烫也是过敏一种，所以说那次我都晓得那个三文鱼的那个运输要求很高，
0: 就是、取了一些那种吃进去了一些细菌滋生的，吃进去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内对那个消费三文鱼的那种需求哈，基本上都是自己量率还是不足三成的，大部分还要在挪威啊、智利啊那些国家去进口。哈，那么一个进口占主导的市场来说，所以说我们国内那个三文鱼哈，都是从那个吨数来讲啊，从需求量来讲，从整个成本来讲哈，我们的进口量还是在逐年的进行一个增加的。还蛮有意思的那个数据哈，看到那个都是可能说，所以说现在我们都赶上了一个非常就全球增产对那个三文鱼的一个需求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哈。而且我们中国对那个进口需求快速的上升，而且都那个高价位的三文鱼哈，还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比较充足的一些竞争力啊。就是现在我们迅速的进行一个扩张哈，像挪威的刚才说了智利的三文鱼，小秋有没有觉得那两个国家的三文鱼的品质还真的还不错？
1: 我会觉得还不错。是的，然后因为我自己更喜欢吃大象龟，就是挪威那边产的，我觉得更肥美一些。
0: 肥美。
1: 但是我觉得很快我们应该能吃上国产三文鱼了。新疆那边正在养殖，而且他们真的是养的三文鱼哦，他们养的不是那个叫啥子啊，
0: 就是淡水红鳟
1: 啊，不是红鳟那种。
0: 对，在云南有很多红鳟。对，新疆它是真的是养的是三文鱼。对，两年前嘛，还是好久，还是黑起爆了一段时间，说那个新疆的三文鱼还是产量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哈。我们也期待新疆的三文鱼会都是不断的在提高，我们就尽量的在国外就少进口嘛，国内自己能够自给自足。把个价给打下来哈。我觉得可能会实现那么一个情况，因为大家的那个东西需求量大了过后，肯定很多朋友都会想办法弄到国内来整。
1: 国外，对，是的，没错。
0: 但是中国对那个三文鱼在那个对那个需求量那一块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就觉得刚说了，这是智利呀。比如说挪威的那个三文鱼那个品质啊，大家觉得口感呐、各方面都觉得很棒。它像那个我们它的那个常规的那个刺身三文鱼，还有延伸到它的云南后。
2: 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3: 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好了，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在抖音上去搜索江心如梅，同时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哈。
1: 嗯。
0: 好，然后接下来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川渝最好吃的面。
1: 嗯，川渝最好吃的面对我来说都是我们单位门口的那家鱼小面。
0: 哦，真的、啊。
1: 我今儿中午还在说，我说要不要去鱼小面吃个饭呢？
0: 哦。
1: 因为有时候
0: 好久没去了哈。
1: 哎，而且有时候啊，就是食堂我可能觉得不好吃，好，我就在想我去哪点吃，想来想去也没太好的选择，又省时间、嗯、又可以都是味道还可以的，我觉得鱼小面还保鲜。
0: 嗯，还可以，鱼小面做了那么多年，嗯，还算
1: 基本上都是你不
0: 从单位那栋楼开始哈、嗯、哎，2008年差不多后头他都开始做了。
1: 嗯
0: 嗯，还是比较早，包括那个贵州水城羊肉米粉儿，
1: 嗯，
0: 哎，也是算是比较早的了哈，是、嗯、的，所以比较久的了哈，仍然一直开到现在。
1: 嗯，
0: 那说起川渝的面，它还是分了很多种，主要是其啥子？其实面条都还好，主要是味型，有没有发现？
1: 味型，
0: 对，就是里头有啥子料。嗯，比方说我们的泡椒鸡杂面，
1: 嗯嗯嗯，
0: 在钱江一带很受欢迎啊。那晓得泡椒鸡杂那个东西哈，那个鸡杂，钱江鸡杂是很出名儿的。
1: 嗯，
0: 好，他那个重庆那个泡椒鸡杂面，那碗面它真的不是一般的面，朋友们。
1: 它那个面还有哪些啊？你觉得它那个，哎，其实你说到面呢，我一直都觉得面那种东西真的是

0: 可以容纳百川，比如说你上头盖啥子浇头，说它都是啥子味道的面。刚才说的那个泡椒也好，啊红烧的也好，啊然后各种牛肉也好啊，猪肉也好啊，甚至我之前看到了他们甚至出了一种面叫那个啥子啊，就是我们吃烧白上头不是扣的梅菜嘛，它叫梅菜扣肉面。我那会儿去吃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哈，我还震撼到，我说还有那种面。嗯，
1: 对，都是里头放啥子料哈，都是啥子味道。
0: 嗯，
1: 那我们重庆新疆的那个泡椒鸡杂面，它都是正儿八经是从很久很久以前都有的，清代的光绪年间就有了，
0: 那都已经有了。
1: 对，当时实际上是很多穷人吃不起粮食，
0: 嗯，
1: 然后把没人吃的那个鸡肋脏吃掉过，结果就觉得哇，那个居然那么好吃。
0: 嗯，其实我们重庆整个吃火锅也好，吃那些内脏也好，都是因为当时很多是纤夫啊，或者下犁的、下苦力的那些劳苦人民哈，他们真的是确实那个银钱也有限，然后那个时候又是战争年代，大家肯定都是有啥吃啥子啊，吃饱为主噻。
1: 嗯，
0: 然后那个慢慢的发现，哎，那些内脏，你莫说，居然还不错，又好吃又能饱。
1: 重庆人还是多喜欢吃内脏的。
0: 嗯，我觉得很喜欢吃，
1: 很喜欢吃了哈。啊，好多地方不吃内脏的，俺们觉得那个完全很奇怪。
0: 嗯
1: 啊，但是在那个我们重庆的那个钱江，都是他最开始是300年前的时候，那个在浊水古镇那个码头那点，
0: 嗯，
1: 哎，也是劳工，他都是每天很辛苦噻。好，然后都把哎很辛苦过，他吃点好的，但是呢又吃不起哈，然后都那个时候都把不用了的那个鸡杂呀，
0: 嗯
1: 啊，老坛子泡出来的海椒啊、酸萝卜混合在一起，大火炒，炒了出来都变成了当时的哎我们的鸡杂，哎炒出来的，农火炒出来的。后来然后我那个钱江鸡杂，然后都成了我们重庆世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嗯
1: 嗯，好，然后那个钱江鸡杂的那个鸡杂那个浇头泡椒鸡杂，
0: 我很爱吃泡椒鸡杂。
1: 对，泡椒鸡杂面，也是非常的火。
0: 嗯，
1: 你晓得，哎，在当地，比方说你没得胃口了哈，你都去那个面馆，说老板，我要来2两蹄花哈，因为蹄花都是面条做的半生不熟的那种。
0: 哦，
1: 哎，要不然都是干面哈，都是那种，都是他们都是用那个泡海椒啊，泡椒啊，都是用的那个十足的海椒。
0: 嗯，
1: 或者是二荆条泡制的10年老坛子以上的那种味道。哎，十足海椒，十足二荆条哈，大家晓得还多出名的。
0: 嗯，
1: 哎，
0: 十足的二荆条，
1: 对，
0: 它那个辣味比较正，我会觉得是。
1: 对，但是比较纯。
0: 哎、
1: 对，都那种感觉哈。
0: 香辣香辣，
1: 自然发酵，酸辣酸辣的那种感觉，泡出来哈，又不呛喉咙。
0: 嗯，
1: 有些海椒真的很刮喉咙，又刮喉咙又呛。
0: 嗯，
1: 哎，但是十足海椒它又香，哎又顺吞，但是感觉很好。好，他都我爱做那个鸡杂。好，那个鸡杂其实它取的就是那个鸡菌干和鸡肠子，也不算很多。
0: 嗯，
1: 哎，然后用盐面粉反复的揉搓，洗干净了过后，然后急火快炒。
0: 嗯，
1: 就川菜的特色就是一锅很快就把它炒出来了。
0: 嗯嗯嗯，
1: 哎，是那种猛火哎快炒的一个形式，那个香味真的很绝哈。嗯，好，然后面条一定是碱水面啊，比较 Q弹的弹牙哈，过起反正裹满了那种红牛凉的那种汤汁过后，哎，配了个酸萝卜青菜，
0: 还
1: 觉得好下饭又下面。对不对？
0: 就是它只要那个味道，浇头的味道够，你无论是啥东西，我觉得蘸它都好吃。是我们重庆话不是海底子蘸那些蘸料都好吃呗。
1: 嗯，那是我们那个钱江一带的哈，那个泡椒鸡杂面。
0: 嗯
1: 嗯，下一个想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我们的乐山的鳝丝面。
0: 哎呀，说到鳝丝面，不仅乐山有，乐山那边那个鳝丝也真的很好吃。它更好吃的我觉得是不加面，直接吃
1: 鳝丝，它都是它
0: 鳝丝锅，对头，鳝丝锅很好吃。
1: 鳝丝本身都是面条。
0: 嗯，然后啊，你说到乐山的鳝丝。也不得不提到我们的那个白沙鳝丝面，我觉得他们其实味道，
1: 它叫鳝段儿，
0: 那鳝段儿
1: 切那些切，
0: 就切的方法不太一样嘛。
1: 横切，它没有刮，它没有刮刮了，它不是那种一丝儿一丝儿的。
0: 嗯
1: 啊，对，好，然后江津还有一家那个现炒的鳝丝面啊。我觉得在那个狼山那一片啊，那个疾控中心拐过弯过来。还有大个招牌，那家鳝丝面也相当好吃，老板
0: 好吃是不是？
1: 它是现做现炒，
0: 每一

0: 碗面都是现炒、
1: 嗯、面不能现煮，我觉得面哪个叫做现煮、哎、特别是那种炸一下呢，或者是要吃都是不能冷起吃的，一定是现煮的更鲜、哦、
0: 好好吃、嗯、我觉得黑棒哈。
1: 嗯，
0: 哎，乐山那个临江陕师它其实还是上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哎，都是成了，你都已经成了乐山的活招牌了。
1: 嗯，
0: 哎，它都是必须是水煮七分熟，哦，过一层都叫老了。
1: 嗯，
0: 好，稍微浅一点点又觉得没那么过瘾儿哈。就、嗯、是基本上师傅都是拿起那个六骨刀啊，三刀一下切，三骨都被完全的这样子，哦，剥离开了。哦，陕师就像面条一样。它就是陕师面，配上那个泡椒、泡海椒啊、香醋儿、藿香，还有都做那种调料，很香。你不晓得陕师面，大家不晓得陕师面，调料很多哟。
1: 嗯，
0: 你会发现，嗯，去吃那个临江陕师，我就觉得，哎，它有那种勾芡那种感觉，佐料是在里头，嗯，码的很多，包括那蒜儿啊、香菜啊。最后浇上去都放了很多海椒、嗯、
1: 是
0: 海椒油，最后浇上一圈的那种热油，滋啦滋啦的那种出油的感觉，
1: 嗯，一下都
0: 太爽了哈、嗯、哎，麻辣鲜香的感觉很好、嗯、
1: 而且如果那个菜有些朋友可能不吃香菜，但是我觉得买香菜之后那个香味要少一些它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嗯，延续作为那个调味料还是很重要的。
0: 嗯 对，好，那是我们的乐山的我们的那个陕师面。好，下一个我们的炸酱面。
1: 嗯，
0: 炸酱面是标配了吧，川渝地区的、
1: 嗯、
0: 哇，看到些好像很粗糙、
1: 嗯、
0: 但是哎，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太普遍了，炸酱面儿、
1: 嗯、
0: 哎，对对对，这样子很霸道，然后麸质的酱油、猪油、
1: 嗯、
0: 辣椒油哈、
1: 嗯、
0: 然后肉末臊子已经是经典的、嗯嗯啊，芝麻花生调和酱等等，哎，肉末臊子那一款来说哈，
1: 嗯，
0: 相当于炸酱面那一款来说哈，
1: 嗯，
0: 都是太普遍了，家家户户自己在家里面都会弄，
1: 嗯，是的，
0: 啊，
1: 是的，
0: 那种，嗯，
1: 相比来说更简单、更日常的一些吃法，
0: 更日常，嗯，好，还有就是那个广元的蒸凉面。
1: 啊，广元的蒸凉面、
0: 嗯、
1: 啊，它跟我们从前买的凉面不一样吗？我印象中凉面应该都是蒸出来的。
0: 它是大米磨的那个浆蒸出来的。
1: 哦哦，那是
0: 它不是面粉做的，
1: 啊、对头对头，
0: 它是米做的面。
1: 嗯，
0: 哈，关键是那个凉面，它有来头，从唐朝的时候1000多年前都有了。嗯、说那个武则天还在那个利州当。哎，姑娘的时候，
1: 嗯，
0: 哎，当姑娘晓得噻，哎，还没出嫁的时候、
1: 嗯，
0: 哎，她都跟那个她的那个表妹，自己在屋头琢磨啷个做好吃的，好，她都把那个米浆蒸成皮儿，切成长条拌起吃，
1: 嗯，
0: 那个样子来的哈、
1: 嗯，
0: 啊，后来她都说做了皇帝过后，生日还要吃那个。那、
1: 嗯、
0: 个面其实叫女皇蒸凉面，
1: 他那个名字起的也很好。
0: 哎，但是那个，嗯，现在那个蒸凉面呢，
1: 嗯，
0: 哎，在广元还挺火的。
1: 嗯，
0: 它主要是靠的是当地那个偏碱性的水源和那个陈米，
1: 嗯，
0: 啊，比较好啊，所以说味道哈、啊
1: 嗯，
0: 哎，在广元都是受到大家的追捧，还很喜欢。
1: 嗯，
0: 啊，当地的朋友是太喜欢那个哎广元蒸凉面了。
1: 嗯，
0: 哎。哎，口感也是软硬适中的，酸辣麻辣的那种口味都有。哎，红辣子海椒都是红油海椒一定要多加。
1: 嗯，
0: 啊，那个颜色已经很漂亮。哎，是吃法也蛮讲究的，陈米它浸泡了一晚上过后，
1: 嗯，
0: 它磨出来那种米浆要挂壁，然后大火再蒸个2-3分钟这样子都可以了。
1: 嗯，
0: 好，捞起出来，然后刷那个菜油，哈，然后再用特制的那种大刀黑台刀。它一般的菜都不是咸、
1: 嗯、
0: 慢慢把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哦、
0: 然后吃的时候一定要趁热吃、
1: 嗯
0: 凉拌的时候，但是然后浇上那个蘸水啊酱油啊、
1: 嗯、
0: 下面点那个菜叶、
1: 嗯
0: 哦、太香了，所以老广元人都是经常被一碗稀饭和一碗那个蒸凉面叫醒的。
1: 嗯， 嗯，
0: 哎，有机会走到广元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那个蒸凉面。
1: 嗯，
0: 外地的朋友不要去复制了，水土不服。
1: 嗯，
0: 他在外地也做不好，哎，有些面在外地得行，
1: 嗯，
0: 哎，有些面他还不得行哈。还有都是资中的兔儿面很好吃，
1: 是兔子的浇头是不是？
0: 对对
1: 啊，都是其实是每个地方它的那个特色的一些炒菜一些浇头，导致了那个面好像也焕然一新了，但是其实面、永远都是那些面。
0: 好，对，比方说。

0: 多的担担面也是欢迎哈、嗯哦。哎，我们贵州的那些，哎呀，那个羊肉米粉啊，云南的米线儿啊、嗯，还有重庆的小面呐、啊、那些，
1: 嗯，
0: 更不用说了哈。也是说起重庆的小面那真的是从八国时期的说起是老古董了哈。
1: 嗯，
0: 那好多朋友还没想到重庆的小面还那两年还翻红了。
1: 嗯，
0: 其实我一直觉得重庆小面好吃。
1: 嗯，
0: 真的干粒儿蹄黄哈，重庆豆好那一口。
1: 嗯
0: 嗯，早晨经常都是看到那些棒棒军啊，不管你是棒棒军还是开宝马的、
1: 嗯、
0: 原来很流行噻，开大奔开宝马的跑这个卡卡过过来航海里头去吃小面，是去、
1: 嗯、
0: 非要吃素小面那种，还不能吃牛肉肥肠那些、
1: 嗯、
0: 啊，太舒服了，那都是生活，那才是真正的重庆人说的巴适哈。
1: 嗯，
0: 一碗面端上来你只管埋头吃，
1: 嗯，
0: 吃完了擦嘴巴马上就去赶路，该干活干活，该干嘛干嘛、
1: 嗯、
0: 晚上有没有想吃面的朋友，我觉得也有很多朋友哈，
1: 今晚上吃一下，
0: 哎，
1: 看你想要吃啥子，浇头锅来煮。
0: 对，哎，今儿就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很好吃的一些面的一些系列吧，大家是在那个天气转凉的。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

0: 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介绍咱们江津的一座庄园，今年八月将有新的蝶变重生。在中山古镇散落着36座传统的庄园，如同一卷卷厚重的史书，龙塘庄园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建筑。它既是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山镇传统村落集中岩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核心工程。2026年的八月，历经精心修缮，这座百年的古庄园正式重获新生。龙塘庄园又名宜家大院，坐落于龙塘村。庄园始建于清末明初，坐东北朝西南，应该是坐东北朝西南啊，它的方向，占地面积是8100平方米，建筑面积有4160平方米，是江津区规模第二大的古庄园。现存建筑面阔70余米，进深有50米，建有地面房屋95间，楼房36间。整座庄园是由围墙、朝门、虎皮门、戏楼、硬河坝、天井、鱼缸、花园、雕等建筑单元共同构成，是一处功能完备的复合式的四合院。庄园布局讲究围而不隔。

隔而不断，建筑是内外互通。作为第二批江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呢，受岁月的侵蚀，龙塘庄园年久失修，建筑本体长期是面临损毁的风险。2023年江津区启动了辖区传统庄园的抢救性保护修缮工作，中山镇抢抓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项目的机遇，将龙塘庄园定为项目的核心工程。2023年的11月完成了项目的设计招标，2024年江津区政府统筹专项资金，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本次修缮严格恪守修旧如旧的准则，落实安全为主、风格协调、预防为先、旧料利用四大改造的原则，从木柱的墩阶屋面的翻修，到三合土地面的复原、木雕彩绘的防护，再到管线隐蔽的美化，大到建筑构架，小到构建细节，全部尊重历史原貌。在保护古宅历史风貌的前提下，消除建筑安全隐患，提升使用的舒适度，让百年庄园得以安稳延续。龙塘庄园的蝶变重生只是中山古镇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中山镇地处渝川前生态旅游的金三角核心，也手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最具特色名镇、中国森林文化小镇、中国最美小镇等11项国字号的名片，斩获了重庆市楹联之镇、重庆市文明镇等10项市级荣誉及23项区级荣誉。一张张的奖牌是对当地淳朴秀美自然风光与深厚人文底蕴的最好印证。千年岁月沉淀，中山孕育出商德、爱情、红色、禅宗、庄园五大特色文化，留存有西南地区保存完好的明清商业老街、30余处山间古庄园等大量的珍贵历史遗存。当地始终坚持保护为主、修旧如旧、原貌留存的理念，跳出静态文物保管的思维，推动五大文化看得见、摸得着、传得开，探索出了一条保护传承活化的发展路径。做好文物保护，首先要接续历史的文脉。近年来，中山镇分批实施老街的风貌整治、青石板铺路、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新建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部采用了巴渝传统的建筑形制，维护古镇的整体风貌统一。2018年，中山古镇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优秀案例，亮相了第12届中国国际园博会。2021年，总投资6782万元的老街抢修性的这样的一个修缮工程启动，受损烧毁的街区在2023年完成复原，并恢复了对外的营业。后续又完成了4A级的这个景区的负荷提升、吊桥检修、风雨亭等加固的系列工程。守护古建筑的遗存，更要传承活态的烟火文脉。古镇原址保护、浸买发光水的米杯等商德碑的这样的一个雕刻，打造了碑林与商德文化的长廊。另外，全国城市守信道德模范、坚守百年的老药铺九龄堂以及古镇的三绝美食多年保持评价，诚信理念是浸润着市井生活。另外，在古街上还有打盆、打羹、舞龙舞狮等非遗的传统技艺是代代相传，烟熏豆腐、石板糍粑、扎酒等特色美食是延续着传统风味。双峰寺改扩建为四面山少林寺，让历史的文化代代更续。当然，文物不仅要守得住，更要用得好。中山推动文物资源由静态保护向活态利用转变，深挖五大文化内核，依托民俗节庆、非遗展演等赋能文化发展，将单一的节庆升级为民俗文化季，融合了康养度假、民俗体验、生态观光、红色研学等多元的业态，推动了古镇从单纯的观景

向综合文旅休闲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实现了保护活化与富民增收的这样的一个双向共赢。2026年呢，千米长堰非遗民俗文化消费季入选了全国非遗传统传播的创新案例，还获得了路透社、印尼频道、泰国等多家境外媒体的报道。溯源回望来路，保护守住根脉，活化势能，发展动能，千年的文脉走出了尘封的岁月，融入了当代的生活。中山镇正以自己的实践书写着保护传承、活化融合发展的崭新答卷。

0: 好了，上期节目当中为大家预告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我们最近的菜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上次给大家说了，这是秋收的好时节啊，也是一片丰收的这样的一个好季节。那么菜家，将军菜家等大家一起去吃心嘛。可能大家还在寻找这个秋日的好去处啊，我们今天将近的这个天气也在渐渐转凉了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一起去体验地道的农耕民俗，沉浸式的感受这样的一个民俗文化，大口吃上刚收割的富硒的新米饭，体验稻田撒欢的欢乐。在9月19号呢，蔡家镇第十届的吃心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有份攻略今天将送给大家，请大家收好喽。
1: 谢谢你这一辈子能把我来陪，我美了美了美了。
0: 那么今年的第十届盛会，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市集、地道的吃心宴请通通搬到场，约上你和家人朋友共同的回家共赴十年之约吧。那么大家在问啊，上一期的我们的实习主播都在说啊，这个吃心到底是什么呢？吃心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遗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敬天地祖先尊长，再邀请邻里来尝新米化家常。十年的光阴流转，这项古老的民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型、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那么开幕式当天呢，会有一个吃心宴啊，也就是9月19号的星期六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地点在蔡家镇的鸳鸯村红春堂。大家可以地图导航啊，从江津城区如果开车的话，沿成渝环线高速到江西高速李氏蔡家下道，然后到红春堂水上仙宫康养休闲基地啊，即可到达。我们的现场还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以及新米市的集区，以及农事体验和农民运动会区，民俗歌舞扭年扭啊，笋和台公耗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的祈福仪式，乡土氛围直接拉满。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我们的餐桌上，本届吃心设置了两种这个用餐的选择，第一种是桌席，上面有新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肉、袈裟肉，还有这个烧白、芝麻圆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硬菜啊。另外呢，我们还设置了今年的这个长桌宴，长桌宴有新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以及高性价比啊这样的体验乡土的烟火。另外在新米市的集区呢，有新兴小吃街，里边设置了一些小吃的摊位，比如说有凉糕、凉虾、童子燕麦粑、非遗糖画等等各类小吃，是一站式的打卡。另外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这个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啊。没有比亚迪，设有这个比亚迪后备箱的这样的一个集市，也就是把后备箱变成了特色的摊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比亚迪汽车的后备箱也能买到可能大家想要的这农特产品啊。第三，还有一个农耕民俗的体验区，有这个打糍粑、石磨豆花啊、石磨豆子，可以亲手去捶打糍粑，而且可以亲手直接带走哦啊。这个现场去感受这个农耕的体验，特别是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农民伯伯是怎样去打糍粑的，怎样去这个推豆花的，去感受一下啊，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农耕的亲子教育。当然我们现场除了这样的一个现场的 活动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农民运动会和农事的体验区，这是一个专门的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体验这个浑水摸鱼，直接抓到鱼可以直接带走，还有欢乐的捉鸭子，捉到鸭子就是你的，趣味的套大鸭、挑梁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等等啊，参赛就能争夺特色的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但是要注意了啊，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任选两项体验项目，啊，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全网参与福利带话题，只要带人来蔡家吃心就可以赢新米大赛，全网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带上统一的话题来蔡家吃心，拍摄收割晒谷、吃心民俗、蔡家田园风光等等均可啊。点赞超过了200，活动现场可以领新米5斤；点赞超过了500，活动现场领新米10斤；点赞超过了1000，活动现场领新米20斤啊，就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台，就是我们公众平台发布你在蔡家吃心的视频，并带上来蔡家吃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超过这些点赞数，就可以获得我们相应的心米带回家。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啊，希望大家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来蔡家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的祈福仪式，逛新潮的市集，吃地道的这个吃心宴，还可以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气。那么吃心的预约方式是什么呢？为了让游客朋友们能够更好的畅游体验本届的吃心文化旅游，既呢开设了两种吃心的宴席模式，宴席座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是每人18块钱啊，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登录咱们江津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里边专门有蔡家吃心的这样一条推文，找到推文，点击里边推文里边的立即预定，或者是去扫描我们推文里边的一个二维码，有一个相应的群啊，就可以进行预定，里边还有更多的活动进行一个公告和公示，还有更多的福利也在群里发放。另外在我们江津融媒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这条推文里边留言，推文的名字就叫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呐啊，这条推文里边留言的话，有可能啊小编将综合留言点赞情况抽取20名粉丝，送出蔡家提供的5斤新米，同时呢留言点赞大于100的粉丝还将获得蔡家送出的2斤新米，留言点赞截止时间到9月15号的10点啊，大家赶紧去点赞。获奖的网友可以在9月16号到9月18号的工作日期间前往江津融媒体中心2楼采编大厅领取新米。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日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吃心盛宴。

是不是听着这首歌就想到了丰收在望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的，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将军的文旅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部分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不是马上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即将到来吗？那么咱们重庆的多个景区也目前在官宣了啊，免票啊，优惠啊，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并且有些周末也会有这样的优惠和免票的活动。在重庆多个景区啊，目前呢凭借特别是我们的教师节期间啊，凭借这个教师资格证可以免票啊，部分游乐项目也可以享优惠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优惠活动吧啊。就是在9月10号和9月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延续到我们的这个周末，就有一个全国教师门票免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国教师可享受咱们将近四面山的针对重庆籍的教师土地岩景点和珍珠湖景点全部的免费体验，所有优惠本人凭借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都可以实名使用。另外在涪陵各大景区还有一些活动，它是到9月30号都会有这样一个武陵山大裂谷、816工程、洞见816演绎以及陈万宝庄园，还有涪陵榨菜历史记忆馆等等的啊活动，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套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一直持续到9月底。另外在圣灯山的森林公园是9月号到9月10号到9月13号也会有一些优惠活动。在大足，离咱们将近很近的大足的大足石刻，在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大足石刻的北山、南山、石门山、石转山等等景区啊，都会有一些凭本人身份证和教师资格证打卡券在线下销售窗口办理免票的手续。而且本次优惠啊活动每人限一次，另外在我们的这个现场还有一些针对教师的一些优惠活动。在长寿湖景区在周末期间也会有针对教师节的一些门票的活动啊。

0: 还有我们在这个巫山景区以及我们的这个重演渝北文化剧场都会有一些活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是9月7号到11月29号都会有这个演出季的演出，比如说儿童剧、音乐会、话剧、演唱会等等啊，都会有一个活动的这个优惠方式。他们的剧目非常非常适合大人带着小朋友去观影，比如说有这个哪吒闹海等等，这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些古典的我们的一些传说的儿童剧也好，还有一些适合亲子观看的我们的亲子剧也好，都在重演渝北文化剧场赶紧带上你的家人或者朋友，还有教师资格证书，一起去探索巴渝山水的众多美景吧。从今天开始大家已经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气温渐渐在转凉了在江津气象台也发布了重要的气象专报，受冷空气的影响，预计9日的夜间到10日的夜间，我区有一次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的平均气温下降到6到8摄氏度，局地可达10摄氏度最近就会有小雨频繁的出现降雨时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电、6到8级的阵性大风等等最高气温将降至22到27摄氏度，意味着我们的高温天气已经渐渐落幕了。在我们的这个江津有这样的一个降雨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在这样的雨天道路湿滑也能见度较低，建议加强道路的巡查以及行车的安全提示，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在外也要防范这个大风对临时搭建物工程塌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远离这些这个施工的地方，避免高空作业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加剧我们的这个市民的危险。此外呢，还要防范大风对水上交通的影响，提醒船舶停靠避风，加强航道的通航安全监管，还要关注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及时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这样的一个大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在外多逗留，特别是在一些屋檐底下呀，一些这个老旧房屋的楼下呀，如果遇到这种大风的话，尽量不要在外行走之前我们给大家科普过，这种伴有阵雨和雷电天气，特别是伴有大风的天气，我们要紧急的避险最好是不要在外多处的逗留。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次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江津的这个吃心的活动。江津的吃心活动是9月19号在我们的蔡家镇举行，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去搜索咱们江津融媒的推文，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了，这样一条推文，去打开我们的这个推文里边就可以现上的预约进行吃心的活动，它有一个桌席的预定，如果是家里边一家人很多的话，可以去约这样的一个桌席的这个家宴，一桌是500块钱左右如果是单人、个人或者是两三个人去体验这样的一个吃心的活动的话，我们就定他那个18块钱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简餐，也蛮划算的也欢迎大家到咱们蔡家去吃心。最后节目最后给大家预告一个我们关于江津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开打的这样的一个通知目前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吉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顶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开启了流感疫苗的接种，江津其他医疗机构预计本月底全面开放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流感它不是普通的感冒，传染性强 聚集发病，可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感染后易出现并发症。接种流感疫苗也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那么我们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哪里呢？疫苗的接种地点是在江津区南门路245号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城南分院啊，另外接种时间是全年开诊，节假日也不休啊。上午是8点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4点半。大家可以咨询电话023-4728-0917。另外还要接种这个疫苗的流感疫苗的朋友，也可以到基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大家一个咨询电话是023-4756-0245，地点是在重庆市江津区基江街道的办事处通泰街的19号。另外在鼎山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接种，电话是4751-9371，地点是在江津区鼎山街道狼山大道180号，在半岛明珠的后面。接种疫苗也有一些禁忌啊，我们是6月龄以上的儿童无接种禁忌的居民啊，均可以自愿自费的接种。但是有一些感染风险高，还有感染后更容易出现重症的啊，建议优先安排。比如说儿童，尤其是6个月以上到5岁的幼儿，以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医务人员、孕期的女性，以及6月龄以下的儿童啊，或者托幼机构、中小学校、重点场所的人群，这个需要建议优先的去安排和评估啊。这些这个疫苗的禁忌事项和说明呢，我们现场的这个接种的工作人员、医护人员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说明。您是否适合这个接种这个疫苗，会给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有的朋友也在问，那么去年打过了，今年我还需要打吗？其实是要打的。流感毒株每年都在更新疫苗的，它的这个组分也在随时的调整，而且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下降，所以建议是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就赶紧接种一次啊，预防这个流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还有就是朋友在问，打了疫苗还会得流感吗？它可能做到，难以做到100%的防住，但流感疫苗也能明显的降低感染的风险。什么时候最适合打呢？那么就是建议在流感季来临之前，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秋季的时候最适合的，不要等到身边的人都中招了以后，都得了流感以后你再去打，因为他那个接种以后要2到4周才产生这个保护的抗体。希望朋友们特别是容易患感冒和流感的朋友，赶紧去抓紧时间接种。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0: 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是啊，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个访谈类的视频，然后其中呢是采访到的是杨天真。杨天真，你了解吗？
2: 我了解他的样子
1: 啊，就是多少知道他这个人，对吧？
2: 对，对于他的身高体重，我大概脑海当中也可以描述得出来。
1: 哎，然后呢，采访他的对象是58岁的企业家 Olga 姐姐。那他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这种充满能量的过来人，然后来谈一谈他们的一些生活经验。
2: 是的，其实这两个人，你刚刚说对他是不是熟悉，有没有了解，其实在我的了解视角当中，他们两个人都是能量很足的职业女性。当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都有着一定的粉丝量，而且你像杨天真，他之前做过多次的直播啊，包括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去帮助一些职场新人去调整思路，去逐渐的建立属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其实这些过程，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像我一样经常冲浪的朋友，大家对他们的这些内容应该会比较熟悉。
1: 是，他们都称自己是高能量的人，就是你听他们的谈话，你会不知不觉之间哈，自己也能够距离那个理想的自我好像更近了一点。然后在他们的这段视频当中，我有一个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底层自信。
2: 这个词儿，底层自信，
1: 就是我觉得它挺难的，就是你无条件的自信，就这种自信从哪儿来呢？我听了他这段话以后，我就发现杨天真他说的一个逻辑，就是一个人的底层自信呢，更多是被成长环境塑造出来的。就是他说到了他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就不断的从家庭、学校，后来他的职场当中接受到了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也因为知道自己的意见会受到重视，知道自己的话会对他人产生影响了，所以就开始讲负责任的一些话。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个词的，对不对？
1: 对，
2: 这个词是逐渐的通过大家的不论是演绎还是解释，更多的产生出的一个新的符合现在时代，符合现在很多青年朋友一种状态的新的概念的词语。那其实底层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拥有，也有很多朋友一大群人正在追寻的路上，
1: 是在学习。比如说我也是在学习底层自信。就是通过这段对话，为什么我会印象深刻，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很多我很感兴趣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一些词汇。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个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就很多人可能出于各种理由会怪罪于他，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成年以后，我们离原生家庭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可以重新来把自己养一遍。
2: 是的，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很重要，需要分享给大家。我记得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三四年级，那个时候小朋友们会一起玩嘛，女生男生之间会分出派别，尤其是女孩子，会因为你的裙子穿得好看，可能就会有很多姑娘们喜欢和你玩在一起。然后呢，就会有人过来传小话说，哎，谁谁谁他背后说你坏话了。这个时候大家听到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1: 就肯定不开心。
2: 哎，等一下，我犹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女孩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没关系啊，我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1: 哇！
2: 然后当时这个给我传小话的女生，她就很尴尬。
1: 对，
2: 但同时她也知道她做错了，因为当她给我传小话的时候，我扭过来侧目看她，我默默地在心里想，传是非之人必是是非之人。
1: 哎，对，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人斤斤计较，你就是这个人的水平。当你开始不再跟他斤斤计较的时候，可能你的水平跟这个人就拉开差距了。
2: 对，所以不管是小的时候，还是到我们步入到社会，步入到职场，步入到家庭当中，一定要记得不要渴望你自己被所有人喜欢，这是不现实的。你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你先要自己去喜欢自己，自己去肯定自己，然后再去做一点点突破，给自己去创造一条自我培养的一个正向循环的路。哎，你就会发现这条路越走越顺畅，那么一个个小小的成功，阶段性的目标，都会帮助你达到那个更加自信的

0: 状态。
1: 哎，今天我们在开场之前，我跟跳跳糖在对台词的时候，你就说到说，哎，今天要聊这个底层自信是吧？嗯。然后跳跳糖一下就变得很兴奋，因为这是踩到他的舒适区了啊。
0: 怎么说呢？这个词儿一出来，我大概明白一个什么意思。
1: 嗯。
0: 虽然我觉得他稍稍有一点点在营销某一种焦虑，但是确实他也展现了一种现象，因为在现当代社会当中，大的环境就分为两种，
1: 嗯，
0: 一部分人群是拥有底层自信的人群，
1: 对，
0: 那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少数，
1: 比如说跳跳糖这样的，
0: 对，我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社牛，
1: 是，然后呢，
0: 还有一大部分人群在不断的寻找自我、认识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过程当中，
1: 你比如说像我，
0: 哎，但是在这一部分人群当中，每个人都会分为好多个阶段，
1: 嗯，
0: 在每个不同的阶段，又有很大一部分人在驻足，没有人说明，也没有规定答案说他一定会从某一个阶段走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可能，哎，某个人的一生都在某一个阶段去徘徊。
1: 哎，当然，就是如果一直在自我成长、自我修炼的人，他可能会一直在向上，对吧？
0: 嗯。
1: 那如果是有些可能就觉得，哎，我在我的舒适区很舒服，那可能他会一直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徘徊。
0: 嗯。
1: 但是刚才你说到了有一个观点，我不太认同。
0: 嗯。
1: 就是你说，底层自信可能会给人制造一些焦虑，我反而会认为，底层自信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让我们变成长。
0: 那是让你。因为在我眼中，你像张小白，我们两个人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非常突出的不同的人群。
1: 对，
0: 张小白让我觉得很感慨的一点，为什么说之前他是时间管理大师呢？因为他会不断的去要求自己，要求自己想要去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状态，会变得更美好和更完整。那在这个追寻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和你的各方面的成本，而你就是把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的人，并且能够用实践去践行它。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心里会稍稍有一点点脆弱。
1: 嗯，
0: 当发现了自己，哎，这儿也不好，那儿也不好，有的人想要做出的想法就是我要去改变它，
1: 嗯，
0: 我要去调整，我要去变得更好，
1: 嗯。
0: 但还有一些人就是啊，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1: 就会自卑了，
0: 索性就这样吧。
1: 哦，然后就会焦虑了哈。
0: 对，
1: 好，其实我这一段对话是想采访一下跳跳糖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很想知道这种与生俱来的底层自信你是怎么来的，你有没有过深入的探究？
0: 其实如果我有深入的探究，那恐怕我说不定跟杨天真老师一样啊，在短视频平台已经坐拥百万粉丝，同时也可以去开启各种各样的启蒙课了。
1: 嗯。
0: 但其实现在你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绝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原生家庭，而第二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成长的环境和经历。
1: 嗯，是的。所以当一个人足够自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即使不够好你也不会在意了，对吧？
0: 这说的是我的缺点吗？就是很多时候啊，你都会发现自己的一些缺点，包括懒惰呀，包括很多事情不追求完美啊，又或者有些时候会佛一点，没有那么积极向上。但是我告诉大家，我都会有一个答案去告诉自己，
1: 嗯，
0: 那就是大美有缺，就不要那么完美。你那么完美，你让别人怎么生存呢？
1: 你好歹
0: 要给别人一点生活空间吧。
1: 你好会安慰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拥有底层自信吗？
0: 嗯。
1: 今天恰好在节目当中，我们两位呢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不同的派系哈，嗯，大家都可以来对号入座聊一聊你对自信的看法。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迷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特自信的人的话，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事情都可以开出花来了。但是很无奈，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拥有底层自信的
2: 个体。但是张小白，我要打断你一下啊。就是我特别通过在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我特别发现拥有底层自信的人其实不一定会容易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的好。就是很多事情上我都会觉得，不管从事哪个行业，不管从事哪个岗位，都会做得很好，但它不极致，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成就。而往往某一方面有些偏执的人会更容易在某一个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
1: 哎，你说这段话还真的是，不光你这么说过，就是我记得杨天真在采访的时候也说过同样的话。
2: 又要 cue 杨天真。
1: 哎，真的就是你们的逻辑是一样的。哎，
2: 是啊，
1: 所以你是一个，就是你可以成为他那样的一个精神人物。
2: 我就是 不想吗？
1: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不是一个就是底层自信特别足的人，但是我却是一个高配得感的人。就有很多事情我会觉得我值得拥有。
2: 哇，你这些词儿都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高配得感是什么意思呢？
1: 哎，你怎么突然失忆了？咱们原来在节目里聊过这个高配得感。
2: 对，偶尔会聊过，这些都是网络词汇是吧，网梗。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还真的是一个配得感挺强的一个本质，就是我觉得他是那种从打心底里就认为自己是值得的。就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嘛，就让你成为那种高能量的人，你就可以做自己就好了，然后做自己怎么样都是对的。相反，如果你的能量很低的话，你可能

0: 怎么做大家都不想接近你，因为你很负能量，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很不舒服了。
1: 哎，但是我记得我之前有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其实并不算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就是我们通常平常意识当中觉得，哎，一个人的成功一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要有很高的能量，但不是哦，他是那种负能量很多的人，甚至出现一件事情他就会焦虑，就会烦躁，就会不安，就会很着急的要想，哎，这个办法怎么办，我用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去解决，我要去寻求帮助吗，我要找谁怎么办，他每一次遇到问题他都会这样。可是正是因为他这种一个个解决方法的这种担忧和他的焦躁，反而推动了他事业的成长和进步，
0: 哎，让他走到了一个 CEO 的高位，对吧？
1: 是的，
0: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其实在我们就是很多家庭当中的教育吧，都是这种负能量的驱动力。
1: 哎，你看我们现在会提到说正能量、负能量或者说高能量，其实这都是就是新时代下才产生的词汇，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负能量和正能量它是一对衍生兄弟，他们俩就像连体婴儿，有的时候这个负能量可以巧妙地帮助我们去成为正向发展的力量，而有的时候正能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也可能会变成你阻碍你不能够那么上进，不能够稳步前进的一些阻力。
0: 哎，我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给你一个场景，如果你们家孩子这次考试考了第一名，你会怎么说？
1: 我会鼓励他，我觉得他很棒。
0: 对，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可能更多的是，哇，宝贝，你真的太棒了，你居然考第一名。
1: 哦，情绪价值给那么满吗？
0: 我会这么说，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跟他，甚至会跟他说，说爸爸在你这么小的时候都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
1: 啊，那我不会。我会觉得考第一名就是，怎么说呢，荣誉来的时候要接得住，坎坷来的时候也要放平心态，就是第一或者第三或者倒数第五，就是它是一个过程，只是一个经历就好了。我更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在体育方面，可以在艺术类方面都能够有所发展，因为这会让他变成一个快乐的小孩啊，
0: 对吧？但是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什么样的，但凡我们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哪怕是第三名，对吧，这时候可能父母就会说了，说哎呦，你这次考得很不错，但是要保持哦，就是父母是担心我们会过傲，对吧，就提醒我们像稻穗一样永远低下头。那其实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负能量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压力当中，哦，我这次考了第二名，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努力去考第一名了，我不能考第三名，因为第三名就是负了大家的众望。
1: 哎，张小白，我突然觉得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话题可能和天赋也有关系。
0: 天赋怎么说？
1: 你知道我记得我应该跟你有聊到过，就我小的时候经常挨打而且就是挨很重很重的打，当然我也比较调皮啊，身为一个女孩子经常调皮捣蛋。
0: 不过这可能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吧，可能跟你有一个焦躁的爸妈有关系吧。
1: 就是我妈妈，主要是我妈妈，基本上两天一小打，三天一大打，很少有隔天打的这种情况。
0: 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跳跳糖，那个家门钥匙带了吗？
1: 不，
0: 忘带了。走你一脚就踹出去了。
1: 不是就跳跳糖回到家以后先一摸电视，哎，电视温度不对，你干嘛啦？没干嘛，你说没干嘛。
0: 哎呦，好有压力啊。
1: 啊，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动家具了。
0: 哎，
1: 又或者一回到家，我让你摘的豆角呢？
0: 啊，摘豆角呢？
1: 你在家干什么了？
0: 啊，
1: 这点事儿你都给妈妈做不好。
0: 哎呦，我天！
1: 妈妈天天工作这么辛苦，你连这点事儿你都弄不了。
0: 哟，
1: 我凭什么要给你做饭？行了，别吃了，就开始一顿暴揍。
0: 那确实，但是这样的家庭给了你什么样的性格呢？
1: 哎，这样的家庭，所以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你小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叛逆呢？你为什么没有离家出走呢？我小的时候小朋友特别流行离家出走。有一天我妈妈问我说，哎，妈妈经常打你，你为什么不离家出走呢？我妈会有这样的担心，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妈妈说，妈妈，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我还适当的收拾了一点点行李，但是我觉得我出去一定不会比在家过得好
0: 所以你的理智战胜了这一切，是吧？
1: 我是理智，而且，
0: 你摆平了。
1: 而且我发现我心特别大，就是小的时候妈妈打你啊，打得很凶，要用各种各样的家具，什么擀面杖啊、扫把啊、拖把呀、鞋刷子呀，各种东西都用过。但是妈妈打完你虽然很痛，你也哭得哇哇哭打完之后那会儿还很小嘛，妈妈把你抱在怀里说，哎呀，妈妈对不起，妈妈就是脾气太大了，其实妈妈很爱你。
0: 她在忏悔啊。
1: 然后

0: 这个时候我就会哭着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最爱我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做的不好，妈妈你别伤心。对，我第一时间一定会反过来安慰我妈，我会害怕她伤心过度。
1: 你小时候真的是被家庭洗脑洗得很严重哎。
0: 我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都纳闷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跳跳糖怎么会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1: 对啊，
0: 但自己就是想得很明白，确实我做错了呀。
1: 哦，你
0: 确实，我妈只要一走我就开始打开电视。
1: 此时此刻我懂了你为什么说是天赋了，就是这方面真的是你是有天赋在，
0: 就想得开这件事儿。
1: 对，
0: 我一直做的都挺好。
1: 对，这搁一般的小朋友不行，做不到的。
0: 所以心态问题真的很重要。
1: 但其实我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啊，这种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方式啊，我们还是能不采取就不采取
0: 了。对，而且时代不一样了。
1: 对，
0: 现在小朋友啊钱也比较多，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家出走的。
1: 我是比较就是站那个赞美这一方的，就我觉得赞美的力量很强大，哪怕就是说像跳跳糖说的，可能这种负能量驱动力它可能会成就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种正能量的驱动力下，我们可能会产生一颗美丽的心。
0: 哎，这个赞美的事儿我还没说呢，就是我妈妈有一点还做得特别好，打完你以后
1: 就给一巴掌吃颗甜枣。
0: 她的教育是融合派的。
1: 好，
0: 这甜枣一定会给到，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你看其实听出来了，跳跳糖还挺赞同他妈妈的这种教育理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好像从这个就是培养自信一下又变成了教育理念，我觉得这是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啊，跟家庭跟我们的社会环境跟我们的成长环境都有关系的。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有没有在培养自己的自信呢？你的底层自信是否充足呢？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的是底层自信，对吧？而且这个词儿呢，是我从这个杨天真他的口中听到的。然后我也学习到了，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挺成功的人，他做什么都能成。这点挺厉害的。
7: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目标性极强。
6: 哎，对，就是他自己都说了，他说实际上做了很多不成功的事儿，只是大家没有看到。
7: 对，他只是选择性的去放大了希望让大家看到的事情。而且像杨天真啊，我们就拿他来举例，他的个人经历来讲，其实是刚好覆盖在互联网时代。他巧妙的运用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在这个流量出口的时代当中，来及时的给自己来做了一个修饰。
6: 就是他做啥成啥的背后，其实我是提炼出了两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多做，就是你可以多选择一些自己喜好的事情，然后多做。第二个呢，就是找到一个方法论，这点我觉得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启发意义的。首先我们先来说这个多做吧，它就是不同的尝试。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哎，在这个市场当中有机会，然后呢他就去研究一下，然后他就去试图闯一闯，试一试，然后他就多个角度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发现总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
7: 哦，我明白，我好像之前有听到过他讲，不过我可能并不是那么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很羡慕能够达到这种观点的人群。就是他想到一件事情，觉得我可能能够成功，或者说我可能能够做出来一点点效果，那我就马上去尝试。
6: 对，去尝试，
7: 然后遇到一点坎坷之后，哎，我会继续去尝试。
6: 不，这一点他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既有这个时间成本的人，他一发现这个事情不好做，然后他觉得他做不下去了，可能再坚持一下还能做，但是他不会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在试探，一直在试探，成了就成了，成不了 OK， 那我做下一个。
7: 我就马上放弃了，是吧？
6: 这是他的一个性格观点嘛，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对吧？
7: 其实这两者没有孰优孰劣之分。
6: 哎，对，
7: 一个是不断的尝试，非常有韧劲儿，有一种就是小强的精神。而另外一种是我见好就收，又或者我没见着好，这件事情不适合我，不做了，放弃，马上转向另外一个赛道。
6: 这跟你刚才说的有一点很相似，就是你说你自己一定不会在某一个方面有巨大的成就，你可能会有一些小收获，但不会有巨大的顶尖的收获。那其实你看他也是这种人，对吧？他就会在 哎，这儿一试一试，哎，做了一个小圆满，那试一试，做了一个小圆满。他不会有那种在某一个角度，然后一直深入，然后做到了顶尖那种。他说他自己也不是这种人。
7: 对，因为像通常这种人，他都是一个杂家，对于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
6: 他都感兴趣，
7: 行业的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6: 对，
7: 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头脑风暴。
6: 是的，
7: 就是脑子动得很快，
6: 哎，
7: 行动力非常一般。所以像这类型的人群，他一定要结合团队的力量。
6: 还有一个就是方法论，
7: 嗯
6: 啊，就是你一定要找准方法，不能盲目下场，
7: 嗯，
6: 对吧？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然后你要看到它的一个潜在规律之后，你再去做，你可能做起来就事半功倍了。
7: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类型的人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当你来进行方法论的时候，有人会觉得你在纸上谈兵，因为通常像这类型人群，他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进行背景或者是市场调研，他会了解一下他大的趋势和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你先去做就好了啊！你说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先去行动啊！
6: 不是，我原来是这种行动派的，就是我相信努力。
7: 对，你就是这种派别的。
6: 对，我原来一直相信我努力就可以，但是后来发现不对，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去看一个事情，你需要知道怎么努力。
7: 等一下，我觉得没有不对。杨天真非常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团队，并且他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6: 这点
7: 他是
6: 不
7: 一样的，哎，他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是，普通人啊，需要把这两点去做一个有机的结合。为什么说团队的力量很重要呢？因为有的人他适合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一点，望得远一点，提前去做出后面三步的规划。而有的人他是行动派，是实力派，能够
6: 脚踏实地的。
7: 对。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每一步的，哎，就执行这部分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团队当中没有这群人，那不管你有天花乱坠的任何想法，都是无法去付诸于实际的。
6: 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关于这个底层自信，其实涉及到的这种小话题特别特别多。
7: 对，
6: 大家呢可能也是在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卷起了不小的这个头脑风暴。那大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的一些想法。你平时是一个自信的人吗？你容易产生配得感吗？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是属于行动派，还是属于那种就是头脑风暴非常快速的产生各种想法的人呢？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7: 哎，你看我对于就是每一次听友留言的时候，能够展现他不同的个性，我对这方面也会很感兴趣。
6: 对，
7: 就感觉是看到了人间的万花筒，每一个人都像是不一样的花和小动物，
6: 都很鲜活。
7: 对，他个性化非常的鲜明，一下子就能够看到对方的优点和缺点啊。
6: 是的，
7: 哎，你看到后台和光同尘，他说我谁都不羡慕，我就羡慕我自己。
6: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品质。
7: 这其实就是你所谓的那个底层自信，就是一种明媚的自信。
6: 我就是我，独一无二的我，不一样的烟火。
7: 坚定的走自己的路，就算遇到了坎坷，遇到了困难，那又怎样呢？
6: 哎，我想到就是那个我那首歌，

0: 歌，对吧？
1: 嗯，
0: 就是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就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真的好好伟大呀，就是
1: 我
0: 是很羡慕的。
1: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没有勇气唱这首歌。
1: 哇，我这个颤音好强、
0: 哎！我觉得我去 KTV 唱这首歌会哭哎。
1: 啊，为什么？
0: 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啊？我怎么？
1: 下次我也要哭。
0: 我怎么？你哭的什么劲？你哭的理由是什么？
1: 我这个重点是不是抓得很好？
0: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六六啊，他说他特别羡慕天真，因为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啊，从小呢就被父母嘲讽长相、贬低智商还有性格
1: 啊。这种我就非常的不同意了。如果我的父母敢嘲讽我的长相，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小的时候特别黑，五六岁的时候我妈都给我剃光头，因为我头发发质不太好。然后我背着那个书包回到小区要上楼之前，就会碰到一群奶奶啊聊天的这个场合、
0: 嗯、
1: 然后奶奶们就会说，哎呦你看看这谁谁谁跳跳糖，妈妈那么好看，爸爸也不丑，怎么生出来个娃娃这么丑的厉害。我当时扭过头来一个白眼，哼，某奶奶啊，你才丑呢，你全家都丑。我就嘚嘚嘚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跟我妈妈吐槽。
0: 你小
1: 孩不省
0: 心啊，
1: 这奶奶说我丑。
0: 嗯，
1: 我爸我妈都笑。
0: 那、哎、笑就默认了吗？
1: 笑有什么办法，女大十八变，我会越来越美的。
0: 哎，我们看六六他继续说啊，他说我有一个美丽聪明的表姐，我妈觉得如果有表姐这种女儿是荣耀，有我这种女儿是丢脸的。
1: 那还不都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
0: 所以一直说表姐是她女儿，我是邻居家小孩，还有她会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表姐，我只能拿到差的。
1: 这是妈妈的问题，你不能从自己身上去找答案。
0: 哎、你看他说了，从小这么长大，学校职场上也一直被外貌歧视，男生会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长得恶心，即使我努力治愈也抵消不了这种童年种下的自卑。
1: 宝贝，他说你那是他的问题，他说你那是他素质不高，他说你那是他眼光太狭隘。嗯，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很好吗？这狗咬你一口，你还反过去如果咬它的话，那必然也得沾一嘴毛。所以咱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像这种没有眼光的人，趁早让他走远点，哪凉快哪待着去。
0: 是，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喜恶同音。那稍后呢，我们在下段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这位朋友六六啊，你可以听一听喜恶同音这个观点，没准对你有所启发。
1: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刚才我们念到了一位听友六六的评论，对吧？本来我是想说，我挺同情他，挺心疼他的，但是我现在特别想把这句话收回来，因为我觉得当我发出同情和心疼的心态的时候，我已经站在了他的对立面。就是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还是要给六六点赞，去迎接自己的全新的人生。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喜恶同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了，什么叫喜恶同音？喜就是喜欢，恶就是厌恶，对吧？那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今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那你喜欢？
2: 哇，好好看啊，哇，这件衣服好有质感。
3: 对，
2: 衬得张小白这个人啊非常的高端大气，又特别的上档次，感觉那就像是一个商务欧洲男士。
3: 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这样啊。就是你看跳跳糖很喜欢，那 OK， 那也有可能进来一个导播，他会觉得啊，我不喜欢黑色。
2: 哇，这件衣服真的太丑了，这什么材质？你家没衣服了吗？你这么穿？
3: 对，你看有人喜欢，就有人因为他不喜欢，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自己喜欢就好了，所以我就穿它了。
2: 哦，
3: 对吧？
2: 就这么简单的回应啊！
3: 所以你看，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被人黑，说哎，你长得丑，你看你这个双眼皮长得啊不怎么样。
2: 你那双眼皮是拉的吧？
3: 哎，你看，就是有的人就喜欢双眼皮，有的人就喜欢单眼皮。那他喜欢单眼皮，他就看不顺眼你的双眼皮。
2: 要你管，审美是一个趋势，你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怎样就怎样。
3: 对，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听到很多的表达自我的观点，对吧？就是可能这些说法也不是造谣，人家就是说了你这黑衣服不好看，人家说的也是事实，也是黑色的，对吧？但是我觉得都挺正常的，我们听听就算了，你的观点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说的对，其实我觉得这种现象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又给它有一个新的概念名词，叫做这个喜恶同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喜欢你的人和讨厌你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同一个特质。
3: 是的，
2: 所以不需要有太多的在意。不过我也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现如今，我们都知道网络上有很多的键盘侠。那有的人可能因为别人的指责啊，因为别人的一些言论会让自己的心情跌到谷底，又或者去做出一些什么过

0: 机的行为。
1: 对，
0: 但是提示大家，这种行为和这种心态的变化都只会伤害到你自己，因为你网络对面屏幕对面的那一个人其实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尽量的不去在意别人的看法，这一点是有帮助于我们的自我成长的。但同样我觉得也有一点挺难挨的。
1: 怎么说？
0: 因为我们刚刚说拿杨天真来举例啊，你像他有着几百万的粉丝，
1: 对，
0: 那相信他所听到的声音更是更多元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当这个声音如大潮一般向你汹涌而来的时候，可能就对于大家的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了。不过换个方向去想，就这种大的考验真的一生都难得几次，每一次都特别特别的宝贵。
1: 当你拥有这种大的考验的时候，说明你已经站在顶流了。
0: 对，而且其实可以珍惜它，去把它记录下来，把这个心理变化的过程记录下来，把你的人间经历记录下来，说不定到多年以后，哎，会再流行起纸质书，在流行期写自传，那到时候某某自传就会应运而生。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场很好的修炼。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价值的考量，我们就想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吧。
0: 就好比刚刚张小白举到那个例子，说这个衣服的问题，难道说因为对方哎说了不好看，我回到家之后呢，我就想，哎呀，这件衣服别人都说那么丑了，我再也不穿了。
1: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0: 那你得买多少衣服啊？
1: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有人说这个东西丑，我就
0: 可能就不用了。你什么人啊？你只能接受得了大家的赞美。
1: 对，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小的时候很不成熟。
0: 不，你的心里就芝麻大点儿吧。
1: 现在好很多哎。
0: 啊，变成了西瓜大小。
1: 啊，也不是，西瓜的西瓜不小了。你说的是西瓜籽儿吧？
0: 西瓜籽儿会好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面，它都是一把双刃剑。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采。
1: 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底层自信，其实更多的是引领大家去认识自我，对吧？那在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个人优势一定要很清晰。
0: 是的，
1: 但是有的人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
0: 关键是
1: 我去应聘工作我不知道怎么说自己。
0: 有很多人就想拿自己的短板，或者拿自己的看上去觉得是优点的优点，去跟很多很多人的优点一起去做比较。
1: 哎，你比如说
0: 做比较这件事就有点傻。
1: 你比如说啊，跳糖长相还可以。
0: 什么叫还可以？张小白，你注意你的措辞。
1: 你没有美到那个就是美若天仙吧？
0: 但是我绝对是那种端庄大气的风格。
1: 是，我是说的是你的颜值没有到顶点。
0: 你好好说话。
1: 你知道吗？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走漂亮帅道或者帅气赛道的话，咱俩都不吃香。
0: 但是如果我们走气质赛道，或者是优雅赛道，或者是端庄大气赛道，或者是内涵赛道，哇，那我们可能也不吃香。
1: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可能在聪明这个赛道不吃香，但是你可能在颜值上有优势，你在颜值上不吃香，但你有可能在思维逻辑上你有优势。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会说，如果我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怎么办？
1: 不可能，你一定有自己的优势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你在哪个赛道都不吃香没关系，只要你真的吃得香就已经很幸福了。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啊，
1: 其实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声音，就你身边那些高能量的好朋友家人，他们是怎么夸你的，那他们是怎么夸你的，你就可以怎么夸自己。
0: 而且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找你的亲人朋友
1: 去聊天，对吧？
0: 亲人朋友去聊天去分享，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彼此之间的观点不同，那这种碰撞其实相互之间都会有所影响，并且会吸收到一些新的不同。
1: 对，你比如说跳糖经常夸我是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我其实原来是没有意识到的，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优点，但是自从他夸完我之后，而且
0: 你就会把这个优点放大，
1: 我会认为说，哦，可能这是我的长处，那我就会积攒我的一个优势，那以后如果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这个优势说出来。
0: 对，而且我特别想提醒大家，我们有很多人在求职或者是在相亲，在这个过程当中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家庭条件呀，个人长相啊，包括学历呀，工资呀，去讲出来当做自己的优势。但我觉得这些优势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啊，但是更多的优势其实是来源于你的内在，你的个人精神给养和你的个人世界。
1: 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后这一趴的对话吧，多少有点喜剧效果。
0: 对，我觉得咱俩好像像两个演员，就是特别搞笑，搞笑演员，喜剧演员。
1: 但你不觉得这种搞笑也是一种分享吗？
0: 当然了，而且是一种能量和快乐的传递。希望此时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啊，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去奔赴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乔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

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这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

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

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他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然后呢，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

0: 是我在旅行时认识的新朋友。
1: 来，给我拍张照片。
0: 这是我在生意上的新伙伴。
2: 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哎哎，喝呀喝呀，快点的。
0: 这是我在聚会上认识的新朋友。而这是我在一本本好书里认识的新朋友。
3: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
4: 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0: 读书如同与伟大的灵魂对话，开始阅读，建立与知识的友谊网。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职称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9: 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7: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

0: 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2: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5: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6: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5: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7: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5: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8: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5: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9: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5: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

0: 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5: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好像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8: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6.6%。
8: 继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

0: 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

0: 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干啥？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我。
9: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4: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10: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11: 马先生，马先生，
10: 哎，
11: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0: 哎，刚收的。
11: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0: 我上哪儿他跟我上哪儿。
11: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10: 牵出来？
11: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10: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11: 哎，您把他请出来、
10: 啊、哎，
11: 让我们参观参观。
10: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 我这来来来来来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哎呀，
11: 好，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10: 啊，
11: 进口户啊。
10: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11: 哦，外国人。
10: 哎，
11: 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2: 名字叫别扭。
11: 哎，叫什么？
10: 叫别扭。
11: 哦、
10: 我给他起的名字。
11: 那您叫什么呢？
10: 我叫顺溜。
11: 嗯，你瞧这两名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10: 你用哪国话谈？
11: 中国话呀。
10: 你恐怕说不过他。
11: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10: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11: 啊，那我领教领教。
10: 来来来，
11: 学生来了。
12: 来了。
11: 哟，哎呀，发音还挺标准啊。
10: 当然是了。
11: 跟谁来的？
12: 跟师傅来的。
11: 干什么来了？
12: 说相声来的。
11: 会几段啊？
12: 最少砍三段。
11: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12: 吃饭了。
11: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12: 吃的炸酱面。

0: 完了完了完了啊！不行了不行了，
1: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哎，
0: 谁不行了？
1: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0: 你徒弟不行了，
1: 他怎么会不行呢？
0: 让我给问住了。
1: 你问什么来着？
0: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啊啊。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0: 吃饭了，这对吗？
1: 吃饭了啊？对啊，
0: 对，对，
1: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啊，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0: 我怕他没听清楚啊！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1: 他说呢：“
0: 吃的炸酱面。”
1: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0: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嗯，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啊，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1: 哟，这可不对。哎，你怎么这么回答？哎。
0: 这话谁说的？
1: 不是你说的吗？
0: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嗯，不是我说的。
1: 谁说的？
0: 你徒弟说的。
1: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0: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1: 是他说的吗？
0: 就是他呀。
1: 这句话是他说的。
0: 就是他说的。
1: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哎，嗯，
0: 这师傅还不讲理。
1: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0: 你不信，你问问他。
1: 我问问你，
0: 问问
1: 你看。来了
2: 来了，
1: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0: 往后问，
1: 跟谁来的？
2: 跟您来的。
1: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2: 说相声来了。啊
1: 啊，会说几段啊？
2: 最少砍三段。哎，
1: 砍啊，
0: 不识数啊。
1: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嗯，听着啊，你贵庚了？
2: 吃饭了。
1: 吃，
0: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我问问他，他没听清楚，你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0: 哎，完了完了，怎么样？
1: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哼，那都对吗？那个
0: 你这徒弟太可气。
1: 你更可气啊！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啊，
2: 教教教教
1: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0: 嗯，我这啊，您呢？您溜达溜达吧。
2: 怎么？
0: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2: 不是，
0: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嗯，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患。”说出来你也不懂，哼。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转。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

0: 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
1: 可不，
0: 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
0: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17，今年你贵庚了
1: 16。
0: 哎，啊，去年17，今年你19啊，哎，今年你18。
2: 18。
0: 哎，贵庚了
2: 18。
0: 哎，18属什么呢？
2: 属驴。
1: 啊，
0: 这12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的？
2: 大马哈。
0: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的？
2: 大马。
0: 哎，
2: 没哈，
0: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2: 忘了。
0: 问，不刚教你的吗？
2: 我刚忘的。
0: 哎，对对，刚忘的。
2: 对对对。
0: 18。属什么的？快说，
2: 快问。
0: 滚。属大马，贵庚了
2: 18。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2: 我要小豆子。
0: 别挑了，兄弟。
3: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0: 没事了啊，
3: 好好好。啊，学生，贵庚啊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贵庚了
2: 18。
3: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怎么了又？
0: 怎么了？
1: 啊？
0: 干嘛呀？
2: 没哈。
0: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1: 我让他学他瓷实点，
0: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1: 哦，咱俩聊。
0: 哎，
1: 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0: 啊，
1: 家里都挺好的。
0: 家都挺好的。
1: 老太太挺好的，
0: 让您惦记着。
1: 老爷子挺好的，
0: 身板挺硬朗的。
1: 哎，正格的
0: 啊。
1: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0: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1: 18。
0: 是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1: 那怎么问呢？
0: 你得这么问
1: 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33呢。
0: 谁问你了？问我。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三十，嗨，全乱了，73了。
1: 哦，73。
0: 哎，
1: 73是属什么的？
0: 73呢是属
2: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吧？
2: 放心吧哥们儿。
0: 哎，放全乱了，这不要说话了。
1: 哎，还是咱俩聊吧。
0: 哎，
1: 前两天呢
0: 啊，
1: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0: 在哪儿碰见的？
1: 在公园里啊。
0: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1: 老远我就打招呼。
0: 嗯，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呀？
1: 他没理我呀。
0: 你是离着太远、
1: 啊、
0: 走近一点招呼啊。
1: 我又走了半天。
0: 嗯，
1: 我说大爷您好啊。
0: 他说什么？
1: 他还没理我。
0: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
1: 了。我一直走到他跟前，
0: 嗯，
1: 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0: 这回他说什么呀？
1: 他还没说话呀。
0: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1: 你好你的。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是

0: 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确实如火如荼。
2: 对了，
1: 我看着非常过瘾。
2: 是吗？
1: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2: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1: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2: 哦，您是唱京剧的，
1: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2: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1: 梅花奖。
2: 嚯，那您可厉害。
1: 是
2: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1: 听我说，
2: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1: 您听错了。
2: 你说梅花奖吗？
1: 您说是梅花奖。
2: 对对呀、啊，
1: 我不是梅花奖。
2: 那您是？
1: 我是梅发奖。
2: 啊？
1: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太好了！
2: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1: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2: 她夸你没用，
1: 群众的呼声吗？
2: 哦，是啊。
1: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2: 怎么呢？
1: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2: 哎，是，
1: 我不是专业。
2: 那您是？
1: 我是一位票友。
2: 票友？
1: 嗯。
2: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1: 太多了。
2: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孝伯。
1: 对对对对，我们仨差不多。
3: 你脸太大了，
2: 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1: 真差不多。
2: 人自成一派。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2: 啊，
1: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2: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1: 对，
2: 那你跟谁学戏？
1: 我跟我师哥学的。
2: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1: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2: 哎，您说说吧。
1: 当初我跟他学戏，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2: 怎么呢？
1: 说一直跟哥们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2: 哦，
1: 带拉师弟，
2: 我理解您这意思。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1: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2: 啊，
1: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2: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1: 对对对，
2: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1: 就是我师哥。
2: 他有一个姐姐，
1: 有
2: 叫佟芷玲，
1: 生前唱旦角的，
2: 唱的也好听。
1: 那是我师姐。
2: 您贵姓？
1: 免贵，我姓刘。
2: 您叫什么呀？
1: 刘嘉玲。谢谢。
2: 梁朝伟，你老公。
1: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
2: 你不说你是刘嘉玲吗？
1: 我怎么出来老公了？我姓刘，和佟祥龄、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玲字辈，我叫刘嘉玲。
2: 你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1: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2: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1: 这不是过节了吗？
2: 哦哦，
1: 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2: 嗨，您来到这儿就别光问好了，
1: 还要怎么着啊？
2: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那给他唱一个是吧？
1: 谢谢，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2: 怎么呢？
1: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都是演那个大戏，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2: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1: 怎么着？
2: 我毛遂自荐。
1: 嗯，
2: 咱俩搭档唱一回。
1: 你会唱戏吗？
2: 我不行啊。
1: 不行吧？
2: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1: 展示我。
2: 对了，
1: 说话让人爱听，
2: 是不是？
1: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2: 嘿，看看没架子吧。
1: 嗯，
2: 那我挑戏。
1: 你挑吧。
2: 也别挑了，
1: 唱什么？
2: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1: 哪出啊？
2: 智取威虎山。
1: 哪场啊？
2: 第五场和第六场。
1: 第五场是
2: 打虎上山。
1: 第六场呢？
2: 打进匪窟。
1: 家喻户晓，
2: 耳熟能详嘛。
1: 呵，都熟悉。
2: 就是
1: 分分角色吧。
2: 好啊，
1: 我演谁？
2: 侦察排长杨子荣。
1: 对，我是英雄。
2: 对，
1: 杨子荣。
2: 就是
1: 我谁？
2: 这货吓我一跳。
1: 你演谁？
2: 土匪头子坐山雕。
1: 坐山雕
2: 跳啊。
1: 别看他是业余的，还真有点意思，
2: 是不是？
1: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2: 咱把桌子搭后面去，
1: 就在这儿
2: 前面当舞台。
1: 嗯，好啊，
2: 好吧，
1: 好了，
2: 从手里帮我搭下桌子。
1: 来来来，
2: 好。哎，这就行了。
1: 嗯，
2: 这个您拿着，
1: 我拿着这个。
2: 嗯，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1: 好，
2: 打虎上山。
1: 嗯，
2: 这场呢，

0: 没我事儿。
1: 嗯，
0: 没你事儿，
2: 您自己表演。
1: 不不不不，
2: 我旁边
1: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2: 啊，是我演坐山雕。
1: 对啊，
2: 啊对，
1: 第五场没有吗？
2: 没有，在第六场了。
1: 哦，对对对
2: 对，
1: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2: 我客串谁呀？
1: 你来个店小二。
2: 谁？
1: 店小二。
2: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1: 有没有？
2: 没有。
1: 再说一遍，
2: 没有。
1: 真没有吗？
2: 这真没有。
1: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2: 哎，
1: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啊。按行话说，这叫棒槌。
2: 哎，哦、没法，我就变棒槌了。
1: 这个、不棒槌
2: 呢？您说哪有店小二？
1: 别让我问住了。
2: 哎，您讲讲吧。
1: 各位，您都看过戏。
2: 嗯。
1: 我去酒铺喝酒，店小二说不卖给我
2: 啊，
1: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2: 不是你这什么戏？
1: 哎，武松打虎。
2: 咱俩谁棒槌？
1: 会戏太多查住了。
2: 好，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
1: 那怨你。
2: 那怎么了？
1: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2: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1: 这当那马鞭啊？
2: 马鞭，
1: 我误会了。
2: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那哨棒呢。
2: 你这当鞋拔子都短点知道吗？
1: 马鞭，
2: 马鞭。
1: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2: 看你那意思，骑驴，那是张国老。
1: 骑马呀，
2: 就看你骑马的做派。
1: 看我骑马的做派。
2: 对了，
1: 好极了。
2: 哎，
1: 看着吧，
2: 看着。
1: Oh, but gonna stay。
2: 大家站开。
1: 这个，好不好？
2: 您这太前卫了。
1: 就骑马的做派，
2: 不是这做派。动作不要了
1: 啊！不要不要，
2: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1: 对喽，听我唱嘛。
2: 听着啊。
1: 说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花谢完，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2: 是，
1: 哎，
2: 往下唱，
1: 就会这一点儿。
2: 就会这点，您这伴奏可够瓷实的。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2: 啊，
1: 这是打小学的，能不瓷实吗？
2: 你打小学的会这点儿？
1: 哎呀，忘了说了
2: 啊，
1: 忘了说了。
2: 什么意思？
1: 我师哥教我这个戏的时候，就教到这儿，他不教了。
2: 怎么呢？
1: 他告诉我后面那个唱腔难度太大。
2: 哦，对，有个嘎调
1: 太高，
2: 是
1: 说先教你后边吧。
2: 嗯，
1: 等前面也教会了，后边也学完了，他把这茬给忘了。
2: 我这佟湘玲还够拉合的
1: 啊！这么大一出戏，就这一点儿不会，
2: 您、哎、说
1: 就赶上了，
2: 遗憾吗？这不是？
1: 哎呀，咱这样吧，
2: 哎，
1: 第五场先来别的吧。
2: 行，没别的了。
1: 那您现在怎么办呢？
2: 就第六场吧。
1: 第六场
2: 打进水库，
1: 能来点
2: 好吧？我搬把椅子
1: 去啊。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一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我
2: 好了，
1: 道具来了，
2: 哎，椅子也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咱演这个第六场。
1: 行行行，
2: 好吧。
1: 嗯，来
2: 打进匪窟。
1: 嗯，
2: 你先下去备场。

0: 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2: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2: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2: 你还小点，
1: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2: 您那意思，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2: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1: 都踩，
2: 都踩。踩我脚呢！哎呀，
1: 不好意思，王爷，出现点事故。
2: 你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别过线！
2: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过线我挠你，
1: 过线我踩你，
2: 来。天王盖地虎。
1: 盖得好，
2: 盖得好啊！
1: 砸了干嘛呀？
2: 你盖得好像话，
1: 捧你啊！
2: 我用你捧我，
1: 奉承你说呀，
2: 你奉承我干嘛？
1: 应该怎么着？
2: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
2: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虎，
1: 汗滴禾下土，
2: 谁知盘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2: 你这背唐诗的。是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2: 锄禾日当午。
1: 你说。好，
2: 你都给我弄乱了。
1: 应该怎么着？
2: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1: 这句啊，早就会。宝塔镇河妖。
2: 打，
1: 还打还打？
2: 我先说
1: 啊，你先、啊、你先。
2: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孟哈孟哈。
1: 胡尼奇瓦，
2: 日本话，
1: 挨打是吗？
2: 你这胡尼奇瓦都出来了都，
1: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2: 谁说外国话？
1: 你不是说哈什么哈吗？
2: 我这个莫哈莫哈是土匪的匪话。
1: 我说什么呀？
2: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这句
2: 啊，
1: 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2: 我先说，
1: 忘了你来，你来。
2: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孟哈孟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
2: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像话吗？
2: 不像话。
1: 对呀，应该怎么说？
2: 精神焕发。
1: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2: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1: 打我好几下了，
2: 咱两遍。
1: 您的意思？
2: 谁也别打谁。
1: 那不打了，
2: 行吗？
1: 啊、好，
2: 你先过来，
1: 干嘛？
2: 保险起见，
1: 嗯，
2: 我都告诉你得了。
1: 啊，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2: 我说天王盖地虎，
1: 嗯，
2: 你说宝塔镇河妖，
1: 啊，
2: 我说莫哈莫哈，
1: 嗯，
2: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嗯，
2: 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哎，就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2: 告诉你，
1: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2: 太血腥了，
1: 这词我能不会吗？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2: 我错了，
1: 态度还不错。
2: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1: 看吧。
2: 看
1: 我能有问题吗？我还问有问题吗？
2: 那别错了啊，
1: 不错了，
2: 打头来，
1: 放心
2: 来。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莫哈莫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2: 脸红什么？
1: 精神焕发。
2: 怎么又黄了？
1: 防冷涂的蜡。
2: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1: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2: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你猜呢？
2: 我猜得着吗？ 一是马，一是刀，
1: 一是马，一是刀。
2: 马是什么马？
1: 白龙，黄赤兔，奥巴马。
2: 对，奥巴马。我没见过谁骑个美国总统就出去了。
1: 那是什么马？
2: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2: 谁问谁呀？
1: 指挥刀
2: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1: 我不告诉你。
2: 你不告诉我，
1: 那你说
2: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太乱了，
2: 太累了，这你这么哑的吗？这都
1: 我的完整一说
2: 怎么
1: 搅和坏的？这是放水
2: 放歌去
1: 休息，我就搅和我的。讨厌你，太唱戏了，跟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
2: 这听都恶心。你过来
1: 干嘛？
2: 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1: 不，
2: 我替你唱。
1: 不啊！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2: 不要了，
1: 不要了。
2: 我想多活两年，
1: 就听我唱了。
2: 不想跟你对词儿。
1: 行行，听我唱，听我唱。
2: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啊，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

0: 虎山老酒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然后你就唱。
1: 我说谢三爷，
0: 对，然后我就唱。
1: 唱
0: 唱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是谁呀、啊、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
0: 啊，想不起来了。
1: 那么还是忘了吗？
0: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啊、
1: 四句词。
0: 对对对，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布阵呢、啊、掐诀念咒
0: 的，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了。
1: 行了吧，
0: 对观众负责，没问题，
1: 不许错了啊。
0: 我是谁？
1: 打出来啊。
0: 来来来，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冒哈冒哈，
0: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清风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魂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彪，你献布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酒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哎，你这杨子龙，
0: 这是杨玉莹。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4: 我也有爱好。
5: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的鱼。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您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
5: 啊！
3: 我能懂鱼语。
5: 什么
3: 鱼语？
5: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5: 古人，
3: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呢。
5: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3: 那就是鱼说话了，那是它的音波。
5: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3: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5: 那是正大综艺
3: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5: 鱼还能看电视？
3: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5: 是吗？
3: 眼神最好使
5: 啊。
3: 动物分为四类。
5: 哪四类？
3: 胎卵湿化。
5: 什么叫胎卵湿化？
3: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5: 这还有区别吗？
3: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5: 怎么呢？
3: 您这胎生的吧，马牛羊
5: 啊，
3: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5: 对呀、
3: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5: 怎么着？
3: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5: 上眼皮找，
3: 来，你不信你来试试。
5: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3: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5: 哦，
3: 上去了。
5: 嗯，
3: 化生的，
5: 化生的怎么着？
3: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5: 是没有。
3: 湿生的就是鱼。
5: 鱼是湿生的？
3: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的眼皮是死眼皮
5: 啊。
3: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5: 不会动吗？
3: 鱼睡觉也睁着眼，
5: 睁着眼
3: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5: 哦，
3: 鱼的眼睛好使。
5: 嗯，
3: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5: 什么毛病？
3: 清蒸热痈，白内障。鱼不是，您多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5: 没听说过。
3: 虾鱼。

0: 行行行，没有没有那事儿。
1: 哎，所以鱼视觉好
0: 哦，
1: 特别通人性，
0: 嗯，
1: 什么都能看得见。
0: 是啊，
1: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0: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1: 我在白老鼠酒家。
0: 白老鼠
1: 嗯，
0: 大白天闹耗子。
1: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0: 这名。
1: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0: 啊，
1: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0: 哦，
1: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0: 还有区别。
1: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0: 为什么？
1: 它有口音，
0: 这还有口音。
1: 淡水的我听得懂，
0: 嗯，
1: 跟普通话一样。
0: 是啊，
1: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0: 真的。
1: 哎，
0: 要这样
1: 啊，
0: 朋友们，
1: 干嘛？
0: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1: 来来来来来。
0: 麻烦您，
1: 好，谢谢
0: 您。在这儿跟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1: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一个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0: 鱼，
1: 俩在一块，你帮帮忙行不行？
0: 我不懂鱼语啊。
1: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0: 人说话，
1: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0: 啊，
1: 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0: 哦，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0: 我就是那鱼来。
1: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0: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1: 这鱼有溜达着出来的吗？这个，
0: 那鱼怎么？
1: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0: 鱼怎么着？
1: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得水里头浮啊，
0: 浮
1: 啊，
0: 游过来
1: 啊？
0: 怎么游啊？
1: 你这样，
0: 这是
1: 这搁头里头，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鱼分水，
0: 哦，鱼的那个分水。
1: 哎，这手在后边。这是那鱼尾，
0: 鱼
1: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好吧，
0: 行，
1: 走。小李子，
0: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1: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0: 那是我名啊。
1: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0: 我
1: 一条小鲤鱼儿，
0: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儿了。
1: 哎，
0: 那我叫小李子。
1: 哎，对对，好，
0: 行，
1: 小李子
0: 扎，
1: 你还在清朝待过是？
0: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1: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0: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1: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0: 鱼
1: 顺口答音。
0: 啊，顺口答应。
1: 哎，我叫完你叫我，小李子，
0: 胖嫂。
1: 哎，我怎么胖嫂了？
0: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1: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0: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0: 你胖嫂，胖嫂，
1: 行，李子。
0: 胖嫂，
1: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0: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1: 不，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0: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1: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0: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1: 啊，
0: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1: 啊？
0: 我小啊，
1: 哦，
0: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1: 哦，你是那漏网的。
0: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
1: 不是没张，
0: 我就是那我走了。
1: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
0: 就是，
1: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0: 介绍谁呀？
1: 这是白叔。
0: 白叔是
1: 白鲢鱼。
0: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1: 嗯，
0: 哦，白叔，
1: 这是白叔。
0: 嗯，
1: 这是季大爷。
0: 季大爷，
1: 季鱼。
0: 哦，季鱼是季大爷。
1: 啊，对对对。
0: 哦，季大爷，
1: 这是夏哥哥。
0: 夏。怎么还是虾哥哥？
1: 虾米啊，
0: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1: 这是人工繁殖的，
0: 淡水虾。
1: 哎，
0: 好好，
1: 虾哥，
0: 嗯，
1: 这是甲爷爷。
0: 甲爷爷怎么还有甲爷爷？
1: 甲鱼啊，
0: 甲鱼，
1: 甲鱼，
0: 对，甲鱼怎么会甲爷爷呢？
1: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0: 嗯，
1: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0: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甲爷，甲爷，
1: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0: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1: 是不是？
0: 这儿还安着电灯
1: 啊，照明的，
0: 还有温度计，
1: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0: 嗯，你看不错。
1: 哎，对对，
0: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1: 嗯，
0: 我扑腾不开。
1: 啊？什么话？
0: 我扑腾不开。
1: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1: 比喻这个事儿，
0: 甭的比喻。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来人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0: 这有什么规矩？
1: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0: 啊，
1: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0: 干嘛沉底儿啊？
1: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0: 把咱卖了。
1: 哎，这儿有一道菜，
0: 叫什么？
1: 活吃活鱼，
0: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1: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0: 哦，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0: 嗯，
1: 你看这儿了没有？
0: 门口啊？
1: 啊，
0: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1: 那俩高个儿
0: 啊，戴着大帽子，
1: 那是负责拉门的。
0: 给人开门，
1: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0: 嗯，
1: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0: 脱鞋干什么呀？
1: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0: 啊，换上那拖鞋了。
1: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0: 看见了，
1: 那是领桌的。
0: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1: 领到桌有用？
0: 有什么用？
1: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鞋锁起来了。
0: 这招可够绝的。
1: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0: 就那胖子
1: 啊。
0: 嗯，
1: 看见了没？
0: 个儿不高，
1: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0: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他不花钱。
0: 不花钱？
1: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0: 什么招？
1: 叫吃公款。
0: 吃公家？
1: 吃公。嗯，
0: 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1: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0: 图章？
1: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0: 啊。
1: 他这戳可有用了。
0: 有什么用？
1: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0: 是啊，
1: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0: 嗯，
1: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0: 哦，
1: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0: 是，
1: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0: 啊，
1: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0: 俩大单元
1: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0: 嗯，
1: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0: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
0: 有什么用？
1: 换塑料盆了。
0: 换塑料盆。
1: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够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没？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
0: 嗯，
1: 告诉3缺1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
0: 嗯，
1: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
0: 嗯，
1: 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呀、啊、
1: 还说没拉气儿呢。
0: 给谁说没拉气儿？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
0: 嗯，
1: 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了。
0: 哪有
1: 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怎么？
1: 有那么句话吗？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儿了吗？这个、
0: 哦、
1: 看看。嗯，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
0: 啊，
1: 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里，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
0: 嗯，
1: 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 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2: 我说你这嘴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2: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2: 怎么呢？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2: 这话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2: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2: 哎，胆小怕事。哎，
1: 怎么？
2: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2: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2: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2: 卖了？
1: 我这其实
2: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是
2: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2: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好再见了。
1: 小林子啊，
0: 你也别太难过了，嗯，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0: 你大师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0: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和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

0: 正所在呢？
1: 心爱我，笑何难；心憎我，笑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把视线投向白沙工业园。近年以来，白沙工业园紧扣产业发展主线，抓实工业生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区前列。
3: 上半年白沙工业园规上工业产值完成41.4亿元，同比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4亿元，同比增长26%，线上商贸销售额同比增长3.3%，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完成全口径税收3.27亿元，同比增长14.4%。上半年白沙工业园项目建设推进有力有序，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7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1%，其中社会投资类项目10.9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3%。新开工项目三泰环保、二期凯林二期等项目7个，总投资3.61亿元；新建成投产盛和泰、永兴富项目3个，总投资2.56亿元。上半年园区新签约项目10个，协议引资37.6亿元，其中室外项目7个，协议引资